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睛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枝独秀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就像变魔术一样，不开刀不手术，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换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这档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么很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共同的来通过呢我们的这个电波啊来讲解呢更多的眼病的一些方面的治疗知识。同时呢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交流啊，能够呢把我这多年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呀眼病患者朋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这次由眼病协会来 专项拨款的这样一个呢救助活动，也是呢来解决我们现在呀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是常年看病、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难题。所以这次啊，由咱们眼病协会啊进行了专项的拨款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直接减免了那70%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所以啊，咱们的这个换眼齐方啊，现在大家说如果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那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1000多块钱，你可以呢把这个药啊足疗程的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全部一次性的都拿到手啊。那么其他的这些费用大家不需要去考虑。为啥说不需要去考虑呢？因为眼病这个防治协会啊，给我们减免这70%的治疗费用，这个出资已经由国家这个专项拨款给我们进行出资拨款了。所以说咱们大家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低保户、无保户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么你可以进行呢活动的参与。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说呢，李老师这次活动我是不是直接参加就行呢？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报名呢？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为啥说不是这样的呢？咱们这次国家的专项拨款救助啊，我们这次的这个优惠活动，那它是有名额限定的。怎么说有名额限定呢？因为我们要平均分配给每个地区啊，大中小城市，也不一定说完全都能够平均分配得到，但是呢，能够确保每个地区都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你报名的时候，你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啊，那你才能享受到优惠活动。你看有的朋友说的，李老师我订上了，但是不是1000多块钱呢，是5000多块钱呢，怎么回事呢？那是你没在名额之内。那你要是在名额之内了，我们这四个疗程它就是1000多块钱，那你就可以享受到专项拨款给你的这个救助啊。所以说大家呢参加这次活动，那么你自己呢要把握住这次康复的机会啊，能够呢去享受到这次咱们个大型的这个帮扶活动当中。那么说到啊这个眼病的治疗啊，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想啊，说的李老师啊，我这眼病啊治的时间太长了，你说我这眼病啊治疗这么长时间它也不见好。其实大家你说这个眼睛它得的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呢？有人跟我说，那李老师当然不好治了，你看我这个眼病啊治疗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病也没治好，而且呢越治越重啊，那肯定治不好啊。其实这个呢，大家呀，你们分析的，你们说的没错，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说眼病啊啊不好治，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眼病不好治，但它到底能不能治呢？啊，这个能不能治好呢？说能不能让咱们患者啊，你的视力再一次提高呢？这个就有很多人大家不了解了。啊，有的人说，那李老师你看我啥药我都吃过呀，我啥方法我都想过呀，手术也都做过呀，我这眼病它怎么就不见好呢？大家你记着，治任何疾病就包括说眼病也好，你得找对它的病因，发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你大家记着，你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咱们所有的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的，还有包括说像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包括像近视啊、弱视啊、远视啊、斜视啊、散光啊等等啊，像糖尿病合并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所有的眼病，它的这个病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细胞上生的病。为啥说是细胞生的病？有的人你看久病成医，说李老师你是要说细胞生病我能知道。为啥知道呢？因为人体由细胞构成啊，是吧？你细胞生病了，那么你的这些疾病才会逐渐产生。所以眼病也是一样，眼病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眼底的细胞出现了疾病，是我们的眼底细胞没有了活力，是你的眼底细胞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的眼毒啊，眼内垃圾啊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呀，我们的

0: 所以说你才出现视神经萎缩。那你像白内障的人，你晶体混浊了，为啥晶体混浊呀？你细胞没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啊，眼道堵了，细胞受损了，细胞生病了，细胞生病了之后，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新的细胞形成不了，所以说你的晶体才出现混浊。啊，所以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在啊，咱们说这个眼睛治疗最快的方法，你看李老师那手术多快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手术的方法治疗眼病确实是快，但是有很多眼病的患者朋友说，李老师不行啊，为啥说不行呢？我这眼睛手术完一次啊，还不如不手术之前我的眼病好呢。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大家你记着，所有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的，你的眼睛做一次手术，你的眼病就严重一次。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底细胞啊，它没有更新替换的这种能力了。通俗的来讲，眼底细胞没有这种再生的功能了。所有的细胞都是什么呢？病态的细胞啊，都是萎缩的细胞，都是属于什么呢？没有健康活力的细胞。所以说你的眼睛才出现这么多的病症。为啥说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你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呢？你补充的叶黄素实际上是什么？是营养。那你这营养提供给谁呀？营养提供的就是给我们的细胞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有的人说的，我尤其我的老朋友啊，老患者说的，李老师啊，换眼奇方啊，他这个疗效太快了。为啥说太快了呢？说你看我在用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眼睛就舒服了啊，我这眼睛啊就得劲儿了。有很多呀，咱们在这个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那就我们现在治好的眼病患者，大家说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啊，这相当于把我的这个坏眼睛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我说你这个呀，为啥说是坏的眼睛换成了新的眼睛？是因为你的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这种能力了。那为啥你的细胞它就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呢？这个就要讲到我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啊，这个研究了这个将近呢15年的时间啊，跟我的科研小组才研究出来了什么呢？换眼复明因子啊。这个换眼复明因子现在是一个能够促进我们眼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的。所以为什么叫换眼复明因子？它这个因子是什么？渗透快啊，渗透快的同时，在你用药30秒它直接达到咱们的病灶处。所以我们的换眼奇方说咱们的复明因子能够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进行再生，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把你的坏眼睛换了一双像新的眼睛一样。那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说的，把我的眼睛啊突然之间由坏的眼睛换成了一个新的眼睛一样。我告诉大家，眼病患者，你只要记着，你找对了方法，你找对了病因病根，你的眼细胞它能够进行修复再生的时候，你的眼道就通了，你的这个眼毒就排出去了，你的这个眼细胞才能得到修复啊。所以说咱们换眼奇方这次啊，眼病防治协会进行专项拨款，进行专项救助，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啊，不再去花这些冤枉钱，不再去呢遭更多的罪。所以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呢现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赠品呢现在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在这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预定。那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3: 啊，我这个从打用上这换眼奇方以后啊，哎呀，这个可了不得了，
0: 嗯。

0: 要不就说吧，我早就想跟您通个电话，先感谢感谢你。
1: 嗯，
0: 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哎，您这个换眼奇方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 嗯，
0: 真的像您所想的，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1: 嗯，
0: 哎，这是咋的？不打针，不手术的。
1: 嗯
0: 哎，这眼睛啊，不知不觉的呢，哎，就给你换一副新眼睛。
1: 嗯，
0: 哎，因为我现在吧，为啥是不是说我这个用上换眼奇方吧，我这用了四个疗程了。
1: 嗯，四个疗程。
0: 现在手里边还有一盒半药呢。
1: 嗯，
0: 我行，我跟您说说我这个眼睛的恢复状态哈。
1: 好，嗯。
0: 因为咱那个李老师，我这糖尿病吧得将近20年了，
1: 嗯，
0: 这不逐渐的并发症就出来了，前头啊看东西模糊啊开始啊，
1: 嗯，
0: 后期啊这出现啥的、啊、这个有眼底出血了，
1: 嗯，
0: 眼前有这黑点儿，哎，这最严重的时候啥的，就我这视力下降特别快，
1: 嗯，
0: 一只眼睛0.1，一个在0.2那样，
1: 嗯。
0: 眼前呢是打散的，
1: 嗯，
0: 你这人家大夫说这属于网托，你如果是说再打打这眼网托都掉了，就彻底失明了。
1: 嗯、没错。
0: 哎呀，我这真是这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嗯。
0: 咱说这药啊没少用，片剂的、丸剂的，咱说打的眼针咱也打过。
1: 嗯。
0: 这个东西吧，效果吧都没有太好，不明显、
1: 嗯。
0: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我自己我也说了，我说可能最后人可能也就是失明了吧。
1: 嗯。
0: 我自己呢还不死心，这不听着你讲这个换眼奇方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觉得确实你说这个方法特别奇特。
1: 嗯，
0: 啊，我这当时我就买了四个疗程，原价买的、
1: 嗯、啊，原价买的，
0: 千多呀。
1: 嗯
0: 啊，但是我用了当天就见效果。
1: 嗯，
0: 因为啥？这个转个疼劲儿它减轻啊。
1: 好，
0: 因为这么多年这眼睛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是吧？
1: 嗯，
0: 在家我这个用上也就7天左右的时候，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啥这啥这个不打散了
1: 啊，
0: 眼
1: 睛
0: 不
1: 打
0: 散
1: 了，嗯，
0: 哎，这打散这玩意儿挺烦乎人呐，它唰唰了一会儿，它不是说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唰一下子眼睛这角子就像跑光似的，
1: 嗯嗯嗯，它网托的话都是这样，
0: 哎、
1: 你打闪冒白光，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网托的一个前兆。而且你看你这个病吧、
0: 啊、
1: 你要不快速的给他进行治疗的话，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网托。那你比如说你弯个腰啊，或者是说这个伸个手够点东西，或者是说在剧烈的运动，你或者是说在提点重的东西上个楼下个楼的，他这都有网托的危险。所以为啥说眼病你得及时去治呢？因为你治的晚了，尤其像网托这个病，那一旦要是网托了，那你不就是失明吗？对不对呀？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不、啊，我这用上一个疗程以后啊，我就觉得眼前这个雾啊见少了，
1: 嗯，
0: 哎，这眼前的黑点啊，哎，也少了不少。
1: 好，
0: 尤其那黑影啊，下去很多。
1: 嗯，
0: 我用到俩疗程的时候啊，这基本上这白内障就没啥好了。
1: 嗯，
0: 眼前的黑点看不见了。
1: 嗯，
0: 这黑影一小块基本都吸收了。
1: 嗯。
0: 关键咋的呢？他不打散了。
1: 嗯，
0: 你这个玩意儿这是好事啊。
1: 嗯，
0: 视力也逐渐提高啊。
1: 嗯，
0: 这事儿啊，我自己今晚能出去门啊，可以说咱说你正常出去溜达溜达是吧？这个换换新鲜空气。
1: 嗯，
0: 我现在这四个疗程还有一盒半药。
1: 嗯，
0: 现在这视力在0.6、0.8。
1: 好，
0: 眼前特别亮的。
1: 嗯，
0: 我这个就现在能出去的遛弯
1: 嗯
0: 啊。我跟这些这个老年人在一起玩一些扑克牌，
1: 嗯，
0: 你像那勾圈凯尖啊，我看得特别轻松，
1: 都能看得见，
0: 啊，
1: 好，
0: 出门溜达，现在出去看一看，咱说这个青山绿水的，
1: 嗯，
0: 眼前这个景象啊，哎呀，
1: 嗯、
0: 心情特别好啊，
1: 嗯嗯嗯，
0: 为什么这个李老师，我没想到说的我这眼睛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到今天，
1: 嗯嗯 嗯,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听你讲的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1: 嗯。
0: 哎，这个活动呢，从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
1: 嗯，
0: 我寻思我再买一份，我再巩固一下呢。这眼睛是大事啊，
1: 嗯、对，眼睛啊，人家都说是心灵的这个窗口啊，因为你啊，生活你在生活当中吧，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这个眼睛。比如说我们上厕所，比如说我们要是出门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干点啥，比如说你就跟别人说话也是一样。你看，有眼睛的沟通和没有眼睛的沟通，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哎，眼睛好的人吧，你看什么叫心明眼亮呢？因为眼睛和心它是相通的，对吧？眼睛好了，你的心情就好。那你看有很多有眼

0: 痫病的人，他总是啊郁郁寡欢的，或者是说脾气很暴躁。你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越发脾气你的眼病就越重。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你的脏器功能出现失调的这样一个原因。而眼病的治疗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有很多糖尿病患者眼病的到最后逐渐走向失明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你看你要是没用我这个换眼奇方，就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不可能好得像现在这样，有可能还会更加加重。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每天都在受损。你糖尿病人，你血糖啊持续升高，你血液里边糖毒多，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细胞出现受损。你眼细胞出现受损，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那你想想你的眼睛和现在的眼睛来比的话，过去你照镜子看你的眼睛什么样？睁不开，没有精气神儿，是不是？现在你在看你的眼睛什么样呢？哎，特别这个精气十足，水汪汪的，这个眼睛看着呀就让人觉得得劲儿。这是啥呢？这是你眼细胞它恢复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得换眼奇方。有的咱们听众朋友啊说，你看李老师你这换眼奇方就跟变魔术一样，就把我的坏眼睛换成新眼睛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咱们的换眼奇方里边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促进你眼细胞的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这种更新再生能力增加了，你的眼道打通了，就这血眼屏障给你打开了，你的眼毒它能往外排，你的眼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你看看现在白内障的人，我告诉大家，你不开刀不手术，你就能够让你的眼底充盈，你的眼细胞恢复了，你的视力提高。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眼睛是不是跟好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治病选对方法是很重要的。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啊，像你现在身体恢复的这情况，眼睛恢复的情况，刚才我也听了，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0.67以上，这就是属于正常标准的视力了。而咱们这换眼奇方啊，这次活动确实是有老朋友，大家也着急，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次活动你不需要跟着参加啊。为啥不需要参加呢？把手上这个药用完之后你就能停药了。而且咱们的换眼奇方，你看促使你这眼细胞修复再生，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有一个持续更新替换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将来以后你不吃药了，你这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复发的。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1: 行，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好的呢，保重身体。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李老师。
0: 好。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青兰，李老师啊，你好。
4: 李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嗯，
4: 你知道，因为用了4个疗程的药了，没给你打过电话。
0: 啊、
4: 嗯，因为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呢？怎么就是换眼奇方，真是一点不假。
0: 嗯，
4: 是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哈。
0: 嗯。
4: 我是哈尔滨南岗区的。
0: 哎。
4: 啊，我的眼病啊，跟你讲哈、啊，也那时候心情可难受了，天天就觉得不能好了，
0: 嗯，
4: 是吧？因为啥呢？这人老吃药，老吃药的，和变着法儿啊，眼药水儿、眼贴儿，你这是怎么整？上医院那怎么整？他就不好了，
0: 嗯，
4: 哎呀，心情真难受，是吧？
0: 嗯，
4: 后来吧，就听到你这个换眼奇方，哎呀，这怎么回事呢？你说呢？啊，
0: 嗯，
4: 他也不手术，
0: 嗯，
4: 他也不手术，完了就能把眼睛治好了，
0: 嗯。
4: 哎呀，我就那时候我心想啊，我刚60岁呀、啊，李老师，
0: 嗯，
4: 这60岁咱这么说，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 你

0: 你以后下半生咋活呀？这都给儿女带来多大的负丈呢？你说呀，
1: 没错。
0: 哪个人不想快点把这个病治好了？
1: 嗯，
0: 听到你之后吧，哈，我就寻思我买，是吧？
1: 嗯嗯，
0: 就这么的，我把药就买了。
1: 嗯
0: 呀，李老师真是不一样，头一回我觉得我挺幸福，我也挺幸运的。
1: 嗯，这头一回吧，就吃见效的药。
0: 你要是真是不一样，头一回我觉得我挺幸福，我也挺幸运的。
1: 嗯，
0: 这头一回吧，就吃就见效的药。嗯，你吃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
1: 啊，我忘告诉你了，我有什么眼病啊？嗯嗯，
0: 我有吧，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嗯，
0: 啊，眼压高啊，你知道，35、40就这样式，疼的我呀直撞墙。
1: 嗯，
0: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玻璃体混浊也挺严重了，后来发展到就是不是小点的了，那都像黄豆粒那么大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眼睛上，是吧？
1: 嗯嗯，
0: 哎呀，看东西吧，黄斑变性，是吧？看手机都鼓的，有时候鼓的吧，有时候往下挖的。
1: 嗯，
0: 是吧？
1: 反正那40斤萎缩，
0: 哎呀，看啥真是难受啊，是吧？
1: 嗯嗯，
0: 哎呀，那时候心情真难受，是吧？我没想到我不跟你说嘛哈，我就两三天，是吧？这眼睛就不那么疼了，不疼了。
1: 好，
0: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李老师真是好，是吧？
1: 嗯嗯，
0: 眼睛都不疼了。上医院咱也没有，他也没这样啊，就尽效这么快呀，是吧？等了就一周的时间，李老师，哎呀，这眼压就下来了。
1: 嗯，
0: 是吧？它不疼了，那时候吧，我有点心眼小了哈，李老师哈。
1: 嗯，
0: 我这寻思这换药齐方就这么好的疗效，
1: 嗯，
0: 我上医院看看，我眼压多少？
1: 嗯，7点呢，我眼压15.7。
0: 嗯，那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啊。哎呀，那你说你能想到吗？谁能想到啊？嗯，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病吧，不像你们想象当中那么难治。这个看眼病啊，一定得讲究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得快。为啥得快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因为你之前你有过这个原发性的青光眼。 这个原发性青光眼呢，它的眼压你现在达到35到40，这是相当于人的血压达到178、189的血压是一个道理的哦。这个眼压这么高，它有一个什么危险呢？你看你原来你就记着，哎呀，我的眼睛啊胀啊疼啊，我难受啊，这是一方面。青光眼的人眼压高，容易导致这个一过性的失明。 什么叫一过性的失明呢？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可能失明，随时随地就可能失明。所以说你原来的眼压那么高，你都达到40了，你那个眼睛是不是就站在悬崖边上是一样的？你随时随地都容易掉下去啊，对不对呀？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这个眼压给它控制住，不及时的把这青光眼给它治疗好，你像有的人眼病治疗了半年了， 你看他治病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治病快，而这个快的原因就说到了什么？那我在美国待在15年的时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啥呀？不就研究这复明因子，不就研究这个高科技中西医结合吗？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用上换眼齐方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效果来得快。哎，我再不知不觉当中，我这两天我就发现我这眼睛一点点变好。你看你7天，你上医院，你一测眼压，那15、17那不就是正常眼压了吗？对不对呀？
1: 是，
0: 嗯，我一个疗程的时候，李老师，那眼睛的黑点儿，那玻璃的混浊，那些黑点子没了。
1: 嗯，
0: 明白吧？再看看手机啊，看点啥呀？跟家里的来回还快了啥的，
1: 嗯，
0: 他也不弯了，
1: 好，
0: 也不弯了。
1: 嗯，
0: 啊，嗯，等了，
1: 这么多年哈，这个眼睛不好，哎呀俺们家呀那衣柜里头啊都乱糟糟的，那衣服啊反正整完了堆那儿，家里头啊我也不收拾，对吧，我也不收拾，又脏又乱的。嗯，这回我眼睛好了，我把家里整得利利索索的，
0: 好，
1: 哎呀孩子啥的都骂呀，这眼睛好了心情可真不一样，换个人你都换个人了，我都哪能不换个人啊。嗯嗯，
0: 好，其实你看这个眼睛啊， 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经常有一句话讲，我也在一直跟大家提，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因为生活当中什么事你都离不开眼睛，你像有的得眼病的可能你之前呢还没有那么太的严重，你要太严重的眼病患者是什么样的呢，完全这个没有光感，完全失明的人，他的生活不能正常自理，甚至上个厕所都得需要人陪着。这所有就是盲人的，他身边的他必须有一个能够替代他眼睛的东西。有很多家庭也是一样， 你像有很多父母啊说得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球不好，这个孩子啊也特别担心，因为担心什么呢，你有时候在家你想吃个饭吃不上，有的时候你想喝口开水喝不上啊，有的时候你想上个厕所不知道往哪去，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你看啊，康复眼病其实就像在救命是一样的。 而咱们这个换眼期方，它这个在用药过程当中，大家你会发现，它不单治疗的快，而且是真正找对病根去治。你治什么病都是一样，你不从病根上去治，你的病就不能好。而眼病的病根到底是什么？我不跟大家讲吗？你就是眼细胞生病了。为啥眼细胞生病啊？对呀，你的眼细胞它没有营养，你的眼细胞出现受损了，你的眼道。 它就堵了，眼道堵了，眼内垃圾毒素就排不出去，久而久之的，你的眼睛就会出现什么防水循环通道受阻，眼压高，慢慢的眼底没有营养，细胞一个个变得都干瘪了，细胞都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复明因子干什么呀？复明因子它就能够打通你的眼道， 来修复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细胞，让你这个眼细胞它有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的眼细胞它都变得活跃了，它都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那你不就相当于你原来的旧眼睛换了一个新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所以眼病治疗上找对病根，你就可以一步到位把眼病治好。咱们的换眼期方，你看现在四个疗程，你这眼睛视力都恢复到
1: 0.7 0.9了，那不就跟好人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2: 是，周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今天打电话李老师，我吧那个也听说活动了，反正也没多少了，是吧，一小部分了。关键是他买两疗程，挣两疗程，才花1000多块钱。我这吧现在吧我是放心了，今天打电话呢，我有个姑家的表妹，是吧，反正平常吧走动吧不是那么多，她今天58岁，是吧，这我眼睛好成这样式的了，但她也有眼病白内障。
1: 玻璃的混浊，白内障的时候建议手术，他跟我说呢，我说你可不要手术，我告诉你，你知道，一个药，我说换眼期方，我就用它，就能换眼睛，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知道，就这么他上俺家来了，来了一趟，不相信，不相信，来了一趟，一看我，我说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我稳定都2个月了，你知道，这么一说，他说你把我定了吧。
0: 就这么的，今天我还要定份药理了。好，其实白内障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人的晶体啊出现混浊了，而这个晶体出现混浊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这个眼细胞在这个更新替换的时候，旧的细胞代谢物排不出去，然后呢眼道出现堵了，才形成的什么呀，晶体的混浊。你这个时候通过复明因子可以把它那个眼道打开， 眼道打开的时候吧，它里边的那些垃圾毒素啊就是代谢物啊，它可以往外排，同时呢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再把它那个细胞给它修复，促进细胞有一种再生的能力，晶体这边的眼细胞它有这种再生能力的时候都换成新的细胞了，它这个晶体自然而然就干净了，你不需要说去置换人工性的那个手术治疗，你好的晶体像人工的要是进口的那得花好几万块钱。 而且你做完手术之后，你也不见得你这个眼睛，你这个人工晶体，它就完全匹配。 所以有很多白内障的人，有复发的，是不是有复发的？哎，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你像他这个，咱们得慧眼齐方。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四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让他用上。但是这次活动吧，咱们确实是有，但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为啥呢？因为他有名额限定。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次活动，

0: 说不想像以前似的花那么多钱啊，或者是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想省点钱，那你得报名排在名额之内，不是说你报上名就能享受优惠，你还得报在名额之内。所以你怎么办呢？你打电话呀找你的场外老师，你把这情况跟他说清楚，你说我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的，花1000多块钱的啊。
1: 太好了！哎，那我不跟你说了，于老师，我赶紧的，我打电话。
0: 哎，那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再见，李老师。
0: 哎，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幻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你好，是李青兰幻眼奇方李老师是不是？
0: 我是李老师啊。
4: 哎，李老师，我听说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就这个1000多买两疗程赠两疗程，省两个疗省一半钱的这个。
0: 没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呢，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4: 哎呀，那我要订上啊！我听这个讲座啊，听有6-7天了，李老师。
0: 嗯。
4: 哎，我就听着那些人呢都康复了，我也想用啊。
0: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把你的眼病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4: 哎呀，李老师啊，一说我这眼睛啊我可遭罪了。我跟你说，我是辽宁抚顺的，我吧今年是57岁。
0: 嗯，
4: 哎呀，这眼睛啊真是的，现在我是咋的，高度近视得有1000多。
0: 嗯，
4: 哎，这眼镜片厚又厚又沉的，压的你这个鼻子都生疼啊。
0: 嗯，
4: 完了现在吧就是有这个眼底出血，完了前头玻璃体混浊，你瞅前头啊就黑乎乎的呀，那都不像过去说小飞虫在飞了，特别密呀。
0: 嗯，
4: 我瞅东西还变形还打闪。
0: 嗯，
4: 有的时候还给你有打闪的这种现象。
0: 嗯，
4: 哎呀，我现在这个左眼睛啊是基本是看不见东西，你说它有光感吧还不像，就是看东西吧就是个框。
0: 嗯，
4: 右眼睛视力吧是0.05，真的，我现在是太难了，纯粹是睁眼瞎呀，是啥啥都干不了，我家里家务活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4: 你说这姑娘吧，刚30多岁，你说本该吧，你说有个孩子是我应该照顾那个小孙女的，
0: 嗯，
4: 结果现在人家反过来照顾我，这家里的孩子老伴儿都围着我一个转，你说我。哎呀，我觉得我这57岁，你说也不大，你说这现在这不拖累人了吗？你说呀。
0: 嗯嗯嗯。
4: 哎呀，我这现在呀，你说咋整啊？这也经过治疗都不行啊！我就听着你这个方法呀，听说是能坏眼睛啊。
0: 嗯
4: 哦，我也听说这李老师在治疗眼睛这方面啊，就不知不觉中就把眼睛能治好。
0: 嗯嗯 嗯。
4: 我现在我就着急呀、啊，我也想用这个你们这个幻眼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啊。
0: 嗯嗯 嗯，好，你这个眼睛啊，它主要就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还有呢，就是引起了眼内的眼底循环受阻，形成了什么呢？眼细胞没有营养，才形成黄斑变性和这个网脱。而且你的视力啊，它必然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这个眼病，它应该不是1年2年的事儿，应该是好多年的事儿了，是吧？
4: 哎，对对，这年头可多了。
0: 因为什么？高度近视，它的年头时间就肯定会很长。你这个时候眼底长时间的就是血液循环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呢？你眼底的细胞啊，会阻碍它的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眼底细胞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功能的这些紊乱，啊、嗯，就没有这种更新的这个机会，所以眼睛的视力肯定会下降。那如果说你要是按照这个方法，你再治下去，你的眼睛就没有希望了。0.05的视力意味着什么呀？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你要是再不往前去抓紧时间治疗，你的眼睛就可以随时随地失明，啊、哦，眼睛 它这个主要的病根在哪儿？

0: 我一直在再而三的跟大家说过，我也跟大家确实实实在在讲过，你就是眼睛的这个细胞失去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细胞受损了，所有的眼病你记着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的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的眼睛眼细胞受损了，你必然会出现这些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啊，我不是说给大家来变魔术啊，我也不是说给大家真正的把你们原有的眼睛拿下来我再给你们置换一个。咱们现在医学当中，我们很多眼科专家曾经提出过说要进行换眼，但是这个换眼能不能真正的实行呢？实行不了。因为什么？你换来的这个眼睛和你原有的基因不匹配。你就比如说白内障的人，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的他都会出现复发，原因是什么呢？基因不够匹配。所以咱们这换眼奇方为啥说可以把旧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因为这个换眼奇方，我带领咱们的科研小组，那就讲我在美国这15年到底干啥了。这15年我和咱们科研小组专门攻克这个眼镜眼病的这些知识，尤其是什么呢？通过几十味的中草药，咱们提炼出来了什么呀？这个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它就能够促使你这个眼细胞进行更新，进行再生，把你那个眼睛的通道给你打开。眼睛的通道是啥呢？叫血眼屏障。你为什么有的人刚开始一直用药啊，总也是见不到效果？是因为眼睛的这个血眼屏障打不开，受堵了，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所以说你才没有效果。而这个复明因子它是专门打开这个血眼屏障的一把钥匙，所以它能够打通这个眼道。打通眼道之后，把你那个眼内垃圾毒素，就是我们讲的这些眼毒，给你往外排。排完了眼毒之后，直接修复咱们这个眼睛细胞，促使它进行更新再生。所以说你旧的细胞能够代谢出去，新的细胞能够更新出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跟你换了一个新的眼睛，换了一个新的晶体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像你这个高度近视，你比如说眼底出血，淤的血块，我们得把它清除。黄斑变性啊，营养吸收不了，血眼屏障打不通的，我们得把这眼道打通了。你像网脱，我们得让它什么呀，营养能够供应得上去。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啊，2-3天的时间吧。什么效果呢？咱们眼睛不难受，不胀，不疼啊。而且呢，一个多疗程，你会发现你眼底出血的大血块，它一点点就吸收，就淡化了啊，你自己能明显感觉得到，它不在你眼前挡着了。你像那个网托眼睛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啊，逐渐就没有了。咱们最快的患者7-8天吧，网托基本上就恢复了。而且这4个疗程，你看把你的眼道打通了，眼毒给你排出去了，你眼细胞更新再生了，你这眼病就能康复了，你的视力就能提高了。我想你这0.05的视力就是恢复到0.34，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都着急了，我肯定得定上啊，我这赶快能给我报上名吗？李老师，咱是一家的，我叫李桂芝啊，我也赶快给我定上吧。
0: 好好好，咱们现在吧，因为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名额有限，你们报名啊一定得报在这个名额之内。你这眼睛可能拨电话也很费劲儿，你别着急，一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切到我的导播这块儿。我让他呢给你报上个名额，你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地址都留好了，然后你放心在家等着啊、哦。
1: 哎呀，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好好好，哎，好，谢谢，
0: 好嘞，
1: 哎，
0: 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 4008109798。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哎，是李青兰幻眼气方的李老师吗？
0: 对，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跟您通上话，真的挺高兴的。
0: 哎，
4: 我是那个沈阳皇姑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4: 对对对。
0: 啊，
4: 哎，今年吧，你看72了
0: 啊。
4: 哎，我现在吧，这不是当初吧，用咱的幻眼气方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2盒就吃完了。
0: 嗯，啊，老朋友了啊。
4: 真的，我真的太感谢你了，真的。真的，李老师，我没想到我这个眼睛能恢复到这样。
0: 嗯，
4: 真的，真的，我就实事求是的讲，因为啥呢？这得这个眼病吧，这也好多年了。
0: 嗯，
4: 而且吧，我这眼病吧还真挺多的。
0: 嗯，
4: 你看看吧，有白内障。
0: 嗯，
4: 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4: 完了以后还有黄斑变性。
0: 哦，
4: 就完了还有结膜炎呢。
0: 啊啊啊！
4: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药啊。哎呀，一些偏方啥的，吃的、上的、喷的，真的都没少用。
0: 嗯，
4: 但是吧，就说实话，这个效果吧，真的我就觉得比不了。
0: 嗯，
4: 哎呀，和咱的这个幻眼气方真的比不了。现在因为我用完了，我心里这咱就说敢说这个实话了。当初还没有这个，这么相信，可以这么说。
0: 嗯，
4: 现在用完以后。我现在可以实事求是讲，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奇特。
0: 嗯，
4: 真的，你说这，我这个这，咱要说这个大夫啊，这个就说教授啊，我这都去看过。
0: 嗯，
4: 那啊，那些这个那什么那一些这个大医院这些有名的专家，我也去换过号，也去看过。
0: 嗯，
4: 但是也没想到能够达到你现在这种效果。
0: 嗯嗯嗯，
4: 真的就是、啊、就像你说那个，哎，不打针，哎，而且呢。哎，这眼睛呢，现在真跟换了个眼睛似的。
0: 嗯嗯嗯，好。
4: 真的，我这李老师，我这一点不夸张的说，这玩意儿吧，还用上以后见效还挺快的呢。
0: 嗯，那你用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呢？
4: 我用上也就是3-2天那个时候吧。
0: 嗯，
4: 就感觉到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涩了。
0: 嗯，好。
4: 哎，就感觉到就眼睛就比较舒服那种感觉。
0: 嗯。
4: 哎。这用1周左右的时候吧，这眼睛的你看看也不那么磨蹭了。
0: 嗯，
4: 哎，完了以后呢，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你说是吧？看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形了。
0: 嗯，
4: 哎，所以说啊，我这就感觉到我这循环的话，妈，这玩意真是吗？
0: 嗯，
4: 我还自己还当时还真的有点怀疑。
0: 嗯，
4: 完了以后吧，就是你看，接着越用越好。
0: 嗯，
4: 哎呀，真的呀，而且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嗯，好。
4: 原来吧，你看看左眼睛是0.2，
0: 嗯，
4: 右眼睛吧是0.3，
0: 嗯，
4: 哎，你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我就去看一看去，哎，这一看看呢，眼睛吧，你看看这左眼睛现在是0.5，右眼睛是0.7了，
0: 嗯，那你的视力啊提高了啊，
4: 是啊，
0: 嗯，
4: 这话不仅视力提高了，现在看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歪扭七八的了，那么变形了，
0: 好，
4: 啊。你说说吧，现在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真的说实话，这个膜也没了。
0: 啊，
4: 哎，心，你别说眼睛，我现在感觉到这眼睛的膜没了。
0: 嗯，
4: 哎，不那么磨蹭了。
0: 嗯，
4: 也不变形，以后这心里还敞亮了呢。
0: 嗯嗯嗯，好。
4: 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不听说这有活动。
0: 嗯，
4: 完了以后吧，马上还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啊，你看看我这个情况，
0: 嗯，
4: 李老师还用不用再买一点呢？我就要买的话，趁着活动把药品备齐的。
0: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咱们的老朋友能够把电话呢打到咱们的直播间，能够跟大家呀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康复的这个情况。啊，我想啊，您应该给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信心。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很多眼病患者啊，是久治不愈，越治越没有信心。嗯，有很多的就是眼病患者呢，说的我不治了，我就等着我这眼睛失明了，就觉得自己啊没有任何的希望。其实眼病啊，不像大家想象这么难治。是没有治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而没有找对这个真正的病因和病根儿，也就是什么呢？方法不对，你想多少办法都是没有用的啊！其实眼睛的这个病因和病根儿，我跟大家说过， 是什么病呢？所有的眼病

0: 就你白内障也好啊，你玻璃体混浊青光眼，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你所有的眼病就是眼细胞的病。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就会生病。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是不是？咱老朋友都是久病成医，你细胞构成了人体，你眼细胞受损了，你说你眼睛生不生病啊？肯定有病啊。所以咱们治病的方法是干什么呢？不是说单纯的叫修复眼细胞，而是说要什么呀？把堵的这个眼道给它打通，把你那个眼内的垃圾给它排出去，再让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换眼奇方，有的人说的呀，李老师啊，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睛就跟旧的眼睛换新的眼睛一样了。那什么原因呢？这里边的复明因子，你看它打通了你的眼道，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让你的眼睛有那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现在为啥视力能提高呢？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它能再生了，都是有活力的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大家用上之后，四个疗程下来，你的眼睛这不就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是这样，是这样，确实不对。我就像你要说到这儿吧，我就打断你一句话，我就真是这样，你没想到的，反而呢，你看看通过换眼奇方，我现在真的话，真的和我以前我就说的话，这眼睛真的就是和你换了个眼睛似的，确实是这样。
0: 好，
1: 所以说我是心脏，
0: 你吧，
1: 所以说
0: 这回呢，继续呀、就是把咱们这个换眼奇方的四个疗程，你坚持给它用完啊。
1: 对呀、我还有两盒。
0: 你就用完就行了。用完之后啊，这个换眼奇方，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达到健康停药，这个是没问题的了啊。
1: 那停药以后，我不能反弹啥的，不能吧？
0: 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说
1: 明
0: 什么？说明它能够持续进行循环。持续循环就像那个活水是一样的，它源源不断的进行循环。
1: 那我明白了，李老师。那行，那你就我就把我手头的这两颗药用完就完事了，是不是？
0: 用完就行了，不用参加活动
1: 了。好嘞
0: 。
1: 谢谢李老师。
0: 保重身体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好李老师。
0: 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这换眼奇方啊，这个我是内蒙吧，赤峰的，这换眼奇方嘛，我是定了。现在不是有这活动吗？1000多，这个挣两个，买两个疗是挣两个疗程的嘛。
0: 没错。
4: 这我听说吧，提前要结束了。我是着急了。我寻思怎么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
0: 你报上名了吗？
4: 对啊，报上名了。
0: 你报名报的时候啊，是不是跟你讲了你花1000多就可以拿四个疗程的药啊？
4: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那活动啊你就参加上了。可能你现在呀、是没有收到药呢，又听我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
4: 对，
0: 你是
4: 对
0: 怕没有你那份儿是不是？
4: 对，我着急了、我就现在等着用了。
0: 那您这样，您别着急啊，咱们这次活动啊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但是咱们现在只要是打进电话，报名报在咱们名额之内的，你都能够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一个是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另外一个 就是啊，看大家的这个家庭的路途，有的人稍微是远一点，所以说才晚点给你送。那有的地区呢，我们的货源可

0: 呢还不够，还得从其他的地区给你往这调货，所以说呢耽误点时间。但是大家记着，只要你报上名了，活动你肯定能参加上啊。
1: 那你就这么说就放心了。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广播。我今年呢75了。我姓刘。我是什么问题呢？我是吧这高血压眼病。这眼底啊出血了。看东西啊眼前呢老是红彤彤一片呐，看不清。完了吧眼前呢还有那小飞蚊子似的来回都飞呀。总在眼前的嘛，那么的啥，特别是啊不得劲儿，反正看东西吧，我怕啥呢？本来就是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是再不敢出门，那不就麻烦了吗？
0: 那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啊？
1: 我视力不好，一个眼睛吧0.2，一个眼睛啊0.3。
0: 你这个视力低下，我告诉你，它就证明了你的眼细胞现在是处于这种这个，病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怎么讲呢？你细胞啊出现这个萎缩的这样一个情况，没有营养的情况，没有活力的状态下，所以你的视力它就会受到影响，视神经细胞和这个视锥细胞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康复眼病，我告诉大家，眼病啊治疗，从他的病因和病根入手治，其实治的到底是啥呢？就是眼细胞。因为你所有的眼病都是眼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让你的眼细胞什么呢？进行修复，不但是让它修复，还得让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更新再生啊？就是要新生出这样一个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年轻态的细胞，能够让你的眼睛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能够持续的这个供应营养，你的视力才能恢复。所以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像你这四个疗程你要用上之后，你的这个眼底出血啊，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这个玻璃体的这个混浊的问题能够让你这个吸收淡化，尤其视力上能提升。我像你这个视力达到个0.78，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吧，这个药吧老好了，这不打针呐，还不手术。这，我这说句话，眼病啊，这没少治，药也没少用。但始终吧，视力提升不上来。
0: 那你这回呢？通过换眼奇方，我告诉你，你的眼细胞得到修复再生以后，你的眼细胞能够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你的眼病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治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能停药。所以说这次活动你参加上啊，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1: 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6: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5: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6: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7: 守护心脑健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0: 1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也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平时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啊，也和大家讲到过很多。可是提起这个心脏病，不少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心脏血管出现了问题啊，这个大家平时遇到比较多。但是呢，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也有不少的朋友提问，因为现在呢，大家对于这个体检啊是越来越关注了，说自己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啊，有中度的，有轻度的，不少的朋友就问啊，这个心脏瓣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吧？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心脏瓣膜出现了问题，咱们又该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11病区负责人王雷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王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王雷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对王雷主任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王雷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王雷，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11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国家冠心病及心律失常介入资格获得者，河南省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联盟常委兼秘书，河南省医学会介入治疗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脏瓣膜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南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结构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衰与心脏移植分会委员等。
0: 好，那么其实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你有关于心脏瓣膜的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呢心内科的其他常见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节目一开始已经和大家谈了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心脏瓣膜的话题。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啊，心脏瓣膜可能有的人听说过啊，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到底有什么作用，大家可能并不真正了解。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王雷主任啊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心脏瓣膜，它有什么作用啊，为什么说心脏瓣膜出了问题全身都要跟着遭殃，好不好？王主任。
1: 哎，好了，主持人。哎，那个我们的人的心脏啊，我们也叫做人体的这个发动机，每天呢跳动大概在10万次左右。
0: 10万次。
1: 对，10万次左右。然后通过有规律的收缩和舒张，让我们心脏里边的血液呀、有规律的去运动，供给我们的外周，包括脑啦、肾啦、包括这个胃肠道啦、下肢啦这一些。但是能保证我们的心脏内的血液单向流动的，我们有主要心脏里边有四个瓣膜，就是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和肺动脉瓣。通过我们的四个瓣膜有规律的关闭和开合，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血液能顺序的流动，规律的流动，而不会出现流动不畅或者说是反流的这个情况。
0: 哎，就有的时候咱们看文学作品、武侠小说啊，或者说这动画片啊，说这个全身什么血液倒流，是吧？
1: 对。
0: 但是这只是在文学作品当中，如果说咱们身体当中这血液如果真的倒流，那就出大问题了。那么刚才你也谈到了，像心脏瓣膜其实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血液，是吧，朝着这个统一的这么正确的方向来流动。
1: 对。
0: 那么以前呢也有一些这个专家谈到过，这心脏瓣膜呢有点像我们心脏当中的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说法？
1: 对，
0: 嗯，
1: 我们的心脏瓣膜其实就是正常的心脏瓣膜，应该就是一个单向的阀门，
0: 嗯，
1: 只能往前，不能往后，
0: 嗯，
1: 但是我们的因为是人体的这个组织嘛，瓣膜组织它是用久了，或者说是有一些意外了，可能会出现瓣膜出问题，
0: 哎、嗯，
1: 比如说瓣膜的，打不开，
0: 嗯。
1: 或者说有一些是瓣膜本来要关得很好的，哎，它关不住
0: 哦，关不严，
1: 我们叫对狭窄、嗯、或者是反流，
0: 哎，
1: 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人体的血液供应。
0: 其实您一提到这个，不少的朋友可能一听，哎，这我熟悉，是吧？这个做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我这心脏的门呢，它出问题了，比如说关闭不严呢、啊，是吧？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像出现这种反流啊等等，不少的朋友也觉得很委屈啊，怎么我就这么倒霉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瓣膜慢慢出问题啊？那么另外很多的朋友问，是不是只有七八十岁啊，年纪非常大，老年人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啊？对，心脏瓣膜的话出问题应该也是有这种先天性的和这个后天性获得的、哦、像我们有一些先天性的瓣膜发育不良、
0: 嗯、
1: 比如说先天性的二叶瓣，
0: 嗯，
1: 或者说是主脉肺动脉瓣的严重的一个狭窄，
0: 嗯，
1: 这样的话病人可能刚出生就会有很明显的这种症状，瓣膜的问题，
0: 嗯，
1: 当然更多的可能还是后天性获得的，比如说我们的以前常见的这种风湿症，
0: 哦，
1: 风湿症引起的我们的心脏瓣膜的一个粘连，随着时间的发展，哎，出现了一个重度的狭窄或者是反流，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突发情况，比如说外伤，哎，撞击伤了、啊、外伤了、啊、或者是心肌梗塞引起的这个乳头肌脱垂啦、
0: 嗯、
1: 或者说是腱索断裂啦、
0: 嗯、
1: 这些就会引起这种突发的一个瓣膜的反流，那、
0: 哦、
1: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紧急状态。当然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呢、啊
0: 嗯、
1: 我们风湿性的心脏瓣膜病是在减少
0: 哦，这是个好消息、
1: 啊、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老龄化越来越多，就是老年人寿命越来越长，
0: 是，
1: 那我们的心脏瓣膜经过几十年的这种应用以后啊、
0: 哦、
1: 退行性的心脏瓣膜病比例是在逐渐的提高、
0: 嗯、
1: 就是瓣膜的狭窄或者关闭不全、
0: 嗯、
1: 现在很多老年人反而都是这种退行性的原因引起的、
0: 嗯、好的。其实刚才呢通过王磊主任的介绍，咱们说这个心脏瓣膜出问题啊，这个几种原因，那么首先像激发于一些疾病或者说外伤是吧造成的，像风湿病啊外伤啊这样的造成心脏瓣膜出的问题。那么另外呢，的确像很多朋友所看到的这样的现象，因为随着咱们的这个人口的平均寿命不断的增长，那么老年人越来越多是吧，这种老龄化带来的这个心脏瓣膜的这个问题也慢慢的呈这个上升趋势。但是呢除此之外啊，年轻人也并不是说一定不会和心脏瓣膜病有什么瓜葛，因为刚才王主任也谈到了像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个问题是吧，也会有这个心脏瓣膜的问题。那么说到这里啊，很多的朋友可能面对一种疾病啊，未知的疾病，咱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症状突然就倒下了。因为我们很多普通人去认识某种疾病的时候，往往呢都是先通过症状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王主任啊，像心脏瓣膜病有哪些常见的症状，能不能教大家几招自查法啊，比如说出现什么样的不舒服可能是我们的心脏瓣膜在报警了。
1: 对，那个大多数的心脏瓣膜病啊，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就是从早期的很轻微的一个心脏瓣膜病，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到中度、重度的心脏瓣膜病、
0: 嗯、
1: 以至于出现这种严重的一个症状。心脏瓣膜病的话，大多数患者在出现症状的时候一般都是疲乏无力，还像一些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一点的人，我们在做重体力活动的时候会感觉体力明显的不舒服，没有力气，跑步了刚才跑几步就感觉气喘胸闷，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是因为自己缺乏锻炼，体质差引起的，那就更加多的去体力运动，反而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症状。
0: 哦，
1: 哎，再一个就是更加有一些典型的就是我们会出现反复活动后的一个胸闷、胸痛，甚至有一些卡血了、晕厥了，这些有时候也是心脏瓣膜病在这个作怪。
0: 作祟，哦，
1: 对，
0: 是。 好的，那么

0: 神经啦、微小血管啦，其实已经受到损伤了。
1: 哦，
0: 所以说对于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即使我们吃药以后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合理的范围，这恰恰说明我们吃药是有用的。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把我们的基础的身体内的一些变化给逆转回来了。
1: 是，
0: 所以说对于大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我们可能是要持续的用药。
1: 哦，
0: 用药的目的不光是要控制血压在正常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要预防我们高血压的这些并发症。
1: 嗯，
0: 比如说像常见的脑血管的并发症，常见的主动脉夹层之类的这些。
1: 好的，啊，那么刚才这位朋友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像这种长期的高血压的话，会不会对这个会不会和这个瓣膜病有关呢？或者说影响到心脏瓣膜？
0: 长期高血压的话，那我们的主要就是主动脉瓣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哦，
0: 像我们这个左心室的这个收缩的时候啊，压力会明显的增加。
1: 嗯，
0: 还有早期心肌肥厚，
1: 嗯，
0: 到中晚期了，肯定会出现时代长性的心脏扩大。
1: 哦，
0: 那心脏扩大完以后，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的瓣膜的一个反流的情况。
1: 哦，也是会对瓣膜有一些影响的。
0: 对对，也是会有影响的。
1: 但是呢，不管啊，咱们不管说这个高血压它对这个瓣膜有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大家都提到过，包括刚才汪主任也提到过，这长期的高血压会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啊造成这个，怎么说呢，甚至一些不可逆的这种损伤，是吧？那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说，尽管现在您的这个血压啊通过一年这个服药可能已经达到了这个怎么说达标，是吧？但是呢咱们这个药啊最起码不要自己擅自停掉，这个最起码我们要到医院去复查，是吧？看听一听，再听一听医生的这个建议，是吧？看看比如说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啊，或者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啊。好，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十一病区负责人王磊主任。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5: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4: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5: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6: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9: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11病区负责人王雷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心脏瓣膜病的相关的问题，或者说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热线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王雷主任为我们介绍了这个心脏瓣膜是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经常说啊，这个症状只是提示我们可能身体出现了问题，但是呢，我们想到找到这个准确的原因啊，往往还需要介入一些这个客观的检查啊。那么如果怀疑啊，咱们是心脏瓣膜出问题了，那么去医院啊，咱们最该做什么检查呢？因为提到这个问题，可能有的人说，哎，这拍片子；有的人说这个心电图，是吧？咱们听听这个专家的意见啊，王主任。
4: 哦，对，我们的心脏瓣膜病的话，如果是我们有这个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胸闷气短，或者说是无意中发现有口唇紫干呐、这些症状，怀疑心脏瓣膜病，那我们到医院以后啊，其实心内心外的医生啊，首先其实是会用听诊器去听
3: 哦，
4: 来听听我们的心脏有没有杂音，因为不同的心脏瓣膜、不同的狭窄或者反流程度，它会有特定的这种杂音
3: 哦，这声音是不一样的。
4: 对，我们通过听诊就能大部分去确定是某一种心脏瓣膜病，包括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当然了，我们更准确的是可以做心脏超声。我们的心脏超声是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瓣膜的工作情况。这样的话，瓣膜的这个病变位置、严重程度，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去评估它的预后和这个下一步的这种治疗方案。当然，像心电图，我们做心电图也是可以查出来一些心脏瓣膜病的一些线索，比如说做心室肥大，瓣膜这个狭窄引起的心房肥大、房颤呐、这些，我们都可能通过超声引起看出来，通过这个心电图看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拍胸片也可以，拍胸片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心脏的大小、心脏的形态，比如说梨形心呐、楔形心呐、这些，我们也可以大概判断出来我们的心脏瓣膜到底是哪个位置出现问题了。当然最主要的应该还是心脏超声，因为它更准确。
3: 好，哎，那么其实通过您的介绍，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本身心脏瓣膜病的确诊其实并没有我们普通人想的那么复杂。您刚才谈到了咱们到医院去，其实心内科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可能通过这个听诊就能够判断个大概，对吧？
4: 对，
3: 哎，但是呢，想要验证这个判断的话，那么您刚才谈到了最准确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心脏超声。那么很多朋友一听可能也放心了，因为这是无创，是吧？又没有辐射，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安全的这么一个检查。那么当然呢，你也提到了像其他的一些，比如像心电图啊，包括这个胸片啊，有的时候可能也能作为一个辅助，是吧？那么说到这儿啊，对于患者和患者家属来讲啊，大家可能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就是说我知道是什么问题，这个目的啊，我发现问题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解决问题嘛，

0: 那么一旦诊断说有这个心脏瓣膜病啊，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办呢？很多的朋友可能首先想到就是吃药啊。那么对于心脏瓣膜的问题，咱们现在有没有这个药物可以去解决呢？
1: 心脏瓣膜病的话，早期症状轻微，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心脏瓣膜病的病变程度相对较轻一点，就是说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或者说症状轻微。那我们对于轻中度的心脏瓣膜病狭窄或者是反流了，我们是可以通过药物去改善一些我们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就是减缓心脏瓣膜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和程度。但是到这种情况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定期的去随访观察，一定要观测好我们的瓣膜的疾病的一个发展。如果真是到重度的一个心脏瓣膜病，我们可能就需要去手术治疗，以免耽误病情引起严重的心力衰竭，反而错失了这种最好的这种治疗时机。
0: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们那位微信网友鲁鹏啊提了这么个问题，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那么以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似乎听有这个心脏方面的专家说到，像这个心绞痛啊，这是冠心病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他说呢，有这个心绞痛的不典型的症状，说我怎么来判断啊自己的这种症状是不是心绞痛的不典型症状呢？”那么这其实也简单啊，这个我们先请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像这个心绞痛它的这个典型症状和这个不典型的症状常见的有哪些，好不好？
1: 心绞痛的症状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大部分还是因为心脏冠脉血管的一个严重狭窄引起的，对心肌的血液供应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绝大多数的患者其实都是在活动的时候，我们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脏是需要加强做功的。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的血管有严重的狭窄，反而血液供应不足，会引起一个这个临时的心肌缺血，引起一个胸闷、胸痛的这种症状。当然，也有一些不典型的，比如说有一些某些血管狭窄了引起的，我们可能会牙疼。甚至有一些我们会这个嗓子疼，感觉像甲状腺位置，甚至有一些会放射到肩部，左手左肩部。反而这些病人往往会误诊，去到比如说口腔科去治牙齿，去到这个内分泌科去看甲状腺炎，甚至去骨科去看这个肩周炎之类的，反而会漏掉心脏血管狭窄的这个问题。
0: 好，我刚才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就后面有这个补充，他说呢自己就是因为平时上班族嘛，就是对着电脑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这个左边肩胛骨这个地儿啊会突然有这个针扎一样的疼痛，但是呢就是一瞬间就过去了他很担心啊，像这个会不会是心绞痛的这种不典型的症状？
1: 这个心绞痛的发生啊，从心肌缺血到疼痛到开始缓解，一般情况下都要在一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说对于那些肩胛部位有针扎样的数秒钟的这种一过性的疼痛，往往不是心绞痛的这种症状，有可能就是这个肩部的一些软组织引起的这种疼痛，反而不是心绞痛的症状。但是如果是你稍微一活动会感觉肩部疼痛，持续一分钟甚至五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啊，20分钟以内的时间，那有可能就怀疑这个心绞痛的发生了。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病人的年龄啦，
0: 对
1: 合并症，比如说有没有高血压啦，有没有糖尿病，这些去进一步去判断。
0: 是这其实呢刚才王主任也谈到了，像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比如说以前可能有一些朋友听我们的节目说有的时候像牙疼，有的时候呢肩膀疼，是吧，等等，有的时候是嗓子疼，是吧，可能都会有这种表现。但是呢通过王主任的刚才这个讲解啊，咱们不要看这个表象，它也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你比如说一般是在这个运动之后，对吧，而且呢出现这种不适的症状呢持续的时间啊大概有几分钟，咱们说马上的这种休息啊，或者有时候口服一些这种这个药物的话，它会马上的就是明显的缓解，是吧，
1: 对，
0: 这是心绞痛不典型症状，虽然是不典型但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位朋友您所说的啊这种一两秒钟是吧突然的这种针扎样的疼痛，那么咱们更可能是比如说软组织啊，是吧，筋膜啊什么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是吧，
1: 对
0: 这个应该和心绞痛的关系不大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

0: 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十一病区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啊，王雷主任。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像这个心脏瓣膜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啊，说这个一旦查出了心脏瓣膜病，或者说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瓣膜病啊，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必须马上手术啊？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再等等？什么情况下必须马上做呢？王主任，
1: 啊，对，这个就需要评估一下我们的心脏瓣膜病的病因，和病情的这个严重程度。你像我们有时候会出现病人，比如说心肌炎的患者，或者说是心梗的患者，突然出现了这个乳头肌的断裂、腱索的断裂，引起突发的瓣膜反流，或者说有一些炎症啊、外伤引起的瓣膜穿孔，它有可能突发的大量的反流会引起急性的心力衰竭。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我们可能就需要紧急的去进行手术，修复瓣膜，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比如说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做体检会发现轻微的二三尖瓣反流，那我们也没有明显的症状，那可能我们再过20年、30年，它依然是一个轻度甚至中度的一个反流，对我们人没有很这个明显的影响，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做手术，甚至吃一些药物减缓它的发展就行，但是对于那些中重度的患者，中重度瓣膜狭窄或者反流的患者，如果是也伴随着明显的这些症状，我们一般是建议尽量的在合适的时机早点手术，
0: 好的，
1: 以避免后续的心力衰竭、心脏扩大引起。
0: 其实呢，一旦谈到了手术啊，我相信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那么一点恐惧，也有不少的朋友会问，哎呀，这个心脏瓣膜如果需要手术的话，这手术到底是怎么做呀？需不需要这个开胸啊？伤害大不大呀？手术的效果怎么样啊？等等等等，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王雷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

0: 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园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十一病区负责人王雷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啊，或者说网友有关于心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和大家谈到了啊，一提起这个手术呢，不少的朋友可能首先想到的啊，就开胸剖腹啊，这种比较大的手术，吓得这个腿软啊。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王雷主任，现在呢，咱们这个心脏瓣膜手术啊，到底有哪些手术方式？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啊？
2: 心脏瓣膜病的话，像早期我们在没有这个经导管的手术发展这么好之前，大部分的心脏瓣膜病手术是需要外科开胸手术的，所以说也引起了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对手术的一种恐慌啊恐惧。我们担心有心脏瓣膜病就要去开大刀，这样的话你就非常的害怕。再一个就是对于那些年龄特别大，或者说是身体状况特别差，伴随疾病多的患者，那我们做开胸手术它的风险是明显的增加的。
1: 是，
2: 所以说这十几年来我们的心脏瓣膜的导管介入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早期也是为那些就是没有办法耐受不了外科手术的患者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现在发展非常好的这个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还有经导管的二尖瓣的前夹，我们的微创手术，甚至我们在局麻下就可以给他通过穿刺动脉或者静脉血管就可以把手术给他顺利完成。这样的话也对很多就是年龄大身体状况差的患者不能耐受外科手术，但是有必须这个修复瓣膜的这些患者提供了很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好，这样王主任，关于这个手术方法的问题，那我们稍后啊再和大家来详细的讲。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来自于商丘的乔先生啊，是已经拨通了我们的热线，正在线上等待。乔先生呢是想要替自己的母亲来咨询，我们来听听乔先生的热线。乔先生您好，久等了。
3: 哎，你好田地。
1: 哎，你好，你好乔先生。
3: 啊，王主任你好。
2: 哎，好。
3: 啊，实际上我母亲她今年70岁，她做心衰，就是说她现在这个血压偏低，高压呢在93左右，低压呢就是50左右，心率也比较偏慢，心率也是在5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治疗，怎么样？现在吃的药。
1: 您母亲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呢？觉得怎么不舒服呢？
3: 现在目前没有什么，也没有胸闷，也不水肿，反正就是平时吃的就是托拉塞米。然后呢，瑞舒法他汀，这个还有那个是对对对，还有那个，就是说这个，甲减的药，罗内酯，罗内酯，对，还有那个优甲乐，在那银朵布芬片，潘托拉唑，就这几样药。
1: 行，哎，这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那么今天打通这个热线啊，也是想问一问，看上这个心衰，咱们怎么去控制，下一步该怎么做，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是。
1: 行，
3: 要不要
1: 这样。哎，好嘞，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啊，看看王雷主任有什么建议，或者呢，王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情况啊？王主任，
2: 这个听众朋友好，那刚才我也大概听了一下，就是老年女性，
1: 70岁，
2: 对，血压偏低，然后有长期吃的这些利尿药，一般情况下，利尿药都是对于那些心功能不好的患者，我们担心他体内水分过多，增加心脏负担才吃，但是。心衰的原因是非常多的，
1: 是
2: 你像我们有这个冠心病，缺血性心脏病也会引起心衰，再一个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种
1: 瓣膜的问题，
2: 瓣膜的问题的话，我们是要

0: 专门去做心脏超声，去确定哪一个心脏瓣膜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出现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一个瓣膜出现问题，还是两三个同时出现问题，这个对于后续的这种治疗的方法的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那么这位朋友乔先生啊，如果是我们的听众的话，可能也知道，因为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专家都和大家谈到过这个所谓咱们说这心衰啊，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发展到最后引起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0: 对。
1: 那么所以刚才王主任也谈到了，现在您咱们看到的是您母亲的心衰，那么您母亲这个心衰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疾病，比如是因为冠心病啊，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这个引起的，那么这个情况您清楚吗？
2: 心梗原来得过，
1: 以前有过心梗
0: 啊，心梗后引起的心衰，那就属于心肌梗塞的这种后遗症，大部分还都是前降支近端引起的一个血管堵塞，心肌前左室的收缩功能下降，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一个是我们要吃药，比如像他汀类的药物，维持我们的血管的通畅，因为做过手术了吧？
2: 没做手术
0: ，你血管现在是通的还是闭塞的？
2: 我应该是通的吧？
0: 应该是通的，搞不清。
1: 这个咱们还是要明确一下。
0: 对，要明确一下。因为如果是心梗后引起的这种心力衰竭，那一般都会有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就是这个心肌的坏死。我们也要评估一下现在血流的情况。如果是血管完全堵塞了，我们的心肌坏死，心肌的纤维化非常重，那我们可能开通血管意义不大。这样的话，我们就充分的药物治疗。但是如果是我们梗塞以后，哎，有一些病人的血管是会再通，或者是长出来一些侧支循环，那我们就要判断一下，我们修血管把血管通路给它修好了，我们的心肌会不会再恢复一部分，这样呢也是这个需要明确的去诊断清楚才可以，
1: 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0: 对
1: 是吧？咱们现在要评估一下就血管的这个情况，
0: 对，要评估血管情况。
1: 行，那么另外，既然乔先生，
2: 那个心保丸，它对这个提高心率有帮助吗？这个心保丸？
0: 心保丸是对提高心率是有帮助的。我们有一些窦性心动过缓的患者，但是又没有到装起搏器的这种程度，哎，我们吃点心保丸，比如说一天三次，一次两粒，是可以提升一部分心率，是可以的。
2: 好的，那谢谢您。
1: 行，不客气啊。那么这个也非常感谢乔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那么其实刚才乔先生这个电话挂断了啊，但是呢也应该还在收音机旁，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问啊，就是对于这样心衰的患者，平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或者说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0: 对，心衰是比较特殊的，它跟我们平时的脑血管病之类的还不太一样，像我们有脑血管病的，我们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哦，这个人这个说话不顺畅，口角歪斜，或者说肢体有偏瘫的活动不便，但是心脏病心衰的话，我们从表面很难去发现起来。所以说有时候很多病人心衰，活动耐力下降，胸闷气喘的不舒服，他会觉得可能是我年龄大了，整体上是体质下降的问题，没有考虑到心衰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是真正心衰引起的这种体质下降，胸闷气喘频繁发作，那我们就需要特殊的去治疗。就像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查清楚心力衰竭的原因，像比如说是不是冠心病心梗引起的，或者说是不是心脏瓣膜病引起的啊？对于这些的话，我们是有可能通过手术或者调整药物去改善它的这些症状，甚至把心衰这个症状完全给它消除掉也是有可能的。再一个就是心衰的患者，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运动，又不能太少运动，就是每天休息，每天躺着或者坐着不动，或者说是有一些是更过度的去运动，加强心脏收缩，过度的运动也是不行的。再一个就是对于心力衰竭的患者，平时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就频繁的感染感冒了，或者说是口渴了，喝过多的水分，这些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因为往往会引起心衰的一种加重，
1: 尽量的预防感冒，不要这种大量的饮水，
0: 对
1: 吧？
0: 对，
1: 好的。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么刚才呢这个王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其实对于一些这个患者来讲，现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介入的方式啊，来对这个瓣膜病啊进行这个手术的治疗，介入手术的

0: 治疗。那么也有很多朋友问啊，说这个有的朋友可能是这个瓣膜需要这个换瓣膜，对吧？然而你遇到这个换瓣膜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看现在有机械瓣又有生物瓣，这个到底怎么选？王主任。
1: 哦，对，我们的人工瓣膜整体上是就是分机械瓣和生物瓣。机械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瓣膜主要是用金属去做成的，它的好处就是非常的耐用，
0: 耐久。
1: 对，你可能用个四五十年维护好了就完全没有问题。对，二十多岁换个瓣膜，是到年龄非常大，六十多、七十多，我们的瓣膜仍然是工作非常好的，这个也是可以的。但生物瓣的话，它一般情况下都是用这个猪或者是牛的心包或者打这个打血管去修剪去做的瓣膜。它的好处就是就是不需要长期的去进行抗菌，因为金属瓣膜如果是放在血液内的话，它容易长血栓。
0: 哦，
1: 那么长期抗菌，就是说我们常吃的这种
0: 手术之后要长期服药。
1: 对，长期抗菌。对，但是生物瓣膜的话，因为它是做法不一样，材料不一样，所以说它可能我们在刚放完以后半年抗凝，然后半年以后通过内皮的内皮化以后，哎，我们就不需要长期的吃抗凝药。但是有优势就有劣势。那我们的机械瓣它容易长血栓，需要长期的抗凝，那对于一些老年人出血风险是增加的。但是对于生物瓣，虽然我们不需要长期吃抗凝药，但是哎，它的耐用性是远远不如机械瓣的，可能我们十年十五年，哎，我们的生物瓣又坏掉了，可能要重新再去做这个手术。
0: 好的，哎，节目当中呢，咱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的朋友也注意到了，我在介绍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王磊主任呢是来自于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是吧？这个心内科，那么同时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那么咱们这个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啊？就是咱们的患者如果说心脏瓣膜病到咱们这诊疗中心啊，咱们有什么优势，或者说病人到这个这样的中心治疗能有什么这个实际的好处呢？节目最后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吧？
1: 啊，对，那心脏瓣膜病介入中心啊，这几年在结构性心脏里边是发展的是非常好的。早期的话我们是内科外科是完全分开，就是说，哎，这个病人我们可能要外科开刀，那个病人我们可能要内科去做微创。现在的话我们通过心脏瓣膜的介入中心或者是心脏瓣膜中心，我们把心外科、心内科、超声、麻醉、体外循环甚至重症这些科室给它整合到一块儿，这样我们通过多学科的这种会诊，对于不同的心脏瓣膜病患者可以量身定制，提供更加合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这种治疗方法，就是内外协作能更好的去做。而且通过心脏瓣膜中心的这种引导和宣传，甚至包括新技术的这种引进，新技术的新器械的开发，我们现在有很多以前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外科手术的患者，我们现在通过这种微创介入的手术都可以把心脏瓣膜病做得非常的好。
0: 好的，哎，这样啊，本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毕竟呢每一天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解决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选择在王磊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到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血管内科来找到王磊主任呢进行面诊。王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三的上午。
1: 周三上午。
0: 哎，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河南省胸科医院心脏瓣膜病诊疗中心心血管内科十一病区负责人王磊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啊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了。
1: 主持人好。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颜色艳丽、代表了大吉大利的橘子。一个橘子几乎就能满足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能够帮助我们预防感冒，是纯天然的抗氧化剂。橘子中丰富的营养成分还能够降血脂，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大有好处。另外，附在橘子上的白色纤维是帮助我们消化的好帮手，建议您吃橘子的时候不要随手撕掉。橘子虽然可以常吃，但是呢，一次吃的太多也容易上火，还可能让皮肤发黄，每天不要超过3个是比较合适的量。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品味5000年文明。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5: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2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4: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5: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

0: 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

0: 谈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是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枝独秀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治眼病就像变魔术一样，不开刀不手术，在不知不觉当中治好眼病。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

0: 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0: 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幻眼奇方给大家带来的这档呢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李青兰，李老师。那么很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共同的来通过呢我们的这个电波啊来讲解呢更多的眼病的一些方面的治疗知识。同时呢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我们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朋友来进行交流啊，能够呢把我这多年的临床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呀眼病患者朋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这次由眼病协会来专项拨款的这样一个呢救助活动，也是呢来解决我们现在呀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是常年看病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难题。所以这次啊由咱们眼病协会啊进行了专项的拨款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直接减免了呢70%的这样一个治疗费用。所以啊咱们的这个幻眼奇方啊现在大家说如果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那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1000多块钱，你可以呢把这个药啊足疗程的四个疗程的完整用量全部一次性的都拿到手。啊，那么其他的这些费用大家不需要去考虑。为啥说不需要去考虑呢？因为眼病这个防治协会啊，给我们减免这70%的治疗费用，这个出资已经由国家这个专项拨款给我们进行出资拨款了。所以说咱们大家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低保户无保户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那么你可以进行呢活动的参与。那有的听众朋友啊大家说呢，李老师这次活动我是不是直接参加就行呢？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报名呢？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为啥说不是这样的呢？咱们这次国家的专项拨款救助啊，我们这次的这个优惠活动那、啊、它是有名额限定的。怎么说有名额限定呢？因为我们要平均分配给每个地区啊，大中小城市，也不一定说完全都能够平均分配得到，但是呢能够确保每个地区都能够享受到这样一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你报名的时候你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啊，那你才能享受到优惠活动。你看有的朋友说的，李老师我订上了，但是不是1000多块钱呢，是5000多块钱呢，怎么回事呢？那是你没在名额之内。那你要是在名额之内了，我们这四个疗程它就是1000多块钱，那你就可以享受到专项拨款给你的这个救助啊。所以说大家呢参加这次活动，那么你自己呢要把握住这次康复的机会啊，能够呢去享受到这次咱们个大型的这个帮扶活动当中。那么说到啊这个眼病的治疗啊，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想啊说的，李老师啊我这眼病啊治的时间太长了，你说我这眼病啊治疗这么长时间它也不见好。其实大家你说这个眼睛它得的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呢？有人跟我说，那李老师当然不好治了，你看我这个眼病啊治疗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了，我这眼病也没治好，而且呢越治越重啊，那肯定治不好啊。其实这个呢大家呀你们分析的你们说的没错，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说眼病啊不好治，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眼病不好治，但它到底能不能治呢？啊，这个能不能治好呢？说能不能让咱们患者啊你的视力再一次提高呢？这个就有很多人大家不了解了啊。有的人说，那李老师你看我啥药我都吃过呀，我

啥方法我都想过呀，手术也都做过呀，我这眼病它怎么就不见好呢？大家你记着，治任何疾病，就包括说眼病也好，你得找对它的病因，发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你大家记着，你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咱们所有的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的，还有包括说像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你包括像近视啊、弱视啊、远视啊、斜视啊、散光啊等等啊，像糖尿病合并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所有的眼病，它的这个病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细胞上生的病。为啥说是细胞生的病？有的人你看久病成医，说李老师你是要说细胞生病，我能知道。为啥知道呢？因为人体由细胞构成啊，是吧？你细胞生病了，那么你的这些疾病才会逐渐产生。所以眼病也是一样，眼病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眼底的细胞出现了疾病，是我们的眼底细胞没有了活力，是你的眼底细胞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的眼毒啊、眼内垃圾啊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呀。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底部的通道，我们叫什么呀？叫干眼通道、血眼屏障。为什么堵了？是因为你的这个代谢物排不出去，你眼睛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没有往外排，所以才形成了什么？我们的眼道堵了，血眼屏障堵了。血眼屏障一堵，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眼毒排不出去，我们眼部细胞它没有更新替换的能力，那营养跟不上去。视神经萎缩的朋友怎么回事啊？什么叫视神经萎缩？你视神经萎缩是你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视神经细胞没有营养了，营养供应不上去，细胞没有活力了，所以说你才出现视神经萎缩。那你像白内障的人，你晶体混浊了，为啥晶体混浊呀？你细胞没有更新替换的能力了，眼道堵了，细胞受损了，细胞生病了，细胞生病了之后，它没有这种更新替换的能力，新的细胞形成不了，所以说你的晶体才出现混浊啊。所以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在啊，咱们说这个眼睛治疗最快的方法，你看李老师那手术多快呀，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手术的方法治疗眼病确实是快。但是有很多眼病的患者朋友说，李老师不行啊。为啥说不行呢？我这眼睛手术完一次啊，还不如不手术之前我的眼病好呢。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大家你记着，所有出现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的，你的眼睛做一次手术，你的眼病就严重一次。为什么？因为你的眼底细胞啊，它没有更新替换的这种能力了。通俗的来讲，眼底细胞没有这种再生的功能了。所有的细胞都是什么呢？病态的细胞啊，都是萎缩的细胞，都是属于什么呢？没有健康活力的细胞。所以说你的眼睛才出现这么多的病症。为啥说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你要补充这个叶黄素呢？你补充的叶黄素实际上是什么？是营养。那你这营养提供给谁呀？营养提供的就是给我们的细胞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有的人说的，我尤其我的老朋友啊，老患者说的，李老师啊，换眼奇方啊，他这个疗效太快了。为啥说太快了呢？说你看我在用上这两三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眼睛就舒服了啊，我这眼睛啊就得劲儿了。有很多呀，咱们在这个临床应用的过程当中，那就我们现在治好的眼病患者，大家说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啊，这相当于把我的这个坏眼睛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我说你这个呀，为啥说是坏的眼睛换成了新的眼睛？是因为你的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这种能力了。那为啥你的细胞它就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呢？这个就要讲到我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啊，这个研究了这个将近呢15年的时间啊，跟我的科研小组才研究出来了什么呢？换眼复明因子啊。这个换眼复明因子现在是一个能够促进我们眼细胞进行修复和再生的。所以为什么叫换眼复明因子？它这个因子是什么？渗透快啊，渗透快的同时，在你用药30秒它直接达到咱们的病灶处。所以我们的换眼奇方说，咱们的复明因子能够让你的眼

0: 更多的眼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啊，不再去花这些冤枉钱，不再去呢遭更多的罪。所以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呢现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赠品呢现在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在这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预定。那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3: 啊，我这个从打用上这幻眼七方以后啊，哎呀，这个可了不得了，
0: 嗯，
3: 要不就说吧，我早就想跟您通过电话，先感谢感谢你，
0: 嗯，
3: 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
0: 嗯，
3: 哎，您这个幻眼七方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嗯，
3: 真的像你所想的，像换了一双眼睛一样，
0: 嗯。
3: 哎，这是咋的？不打针，不手术的。
0: 嗯嗯。
3: 哎，这眼睛啊，不知不觉的呢，哎，得给你换一副新眼睛。
0: 嗯。
3: 哎，因为我现在吧，为啥是不是说我这个用上幻眼七方吧，我这用了4个疗程了。
0: 嗯，4个疗程。
3: 现在手里边还有1盒半药。
0: 嗯。
3: 我寻思我跟您说说我这个眼睛的恢复状态哈。
0: 好。嗯。
3: 因为咋的，李老师，我这糖尿病吧，得将近20年了。
0: 嗯。
3: 这不，逐渐的并发症就出来了。前头啊看东西模糊啊开始啊，
0: 嗯，
3: 后期啊这出现啥的、啊、这个有眼底出血了，
0: 嗯，
3: 眼前有这黑点儿，哎，这最严重的时候啥的，就我这视力也下降特别快，
0: 嗯，
3: 一只眼睛0.1，一个在0.2那样，
0: 嗯，
3: 眼前呢是打散的，
0: 嗯，
3: 你这人家大夫说这属于网脱，你如果说再打这眼网脱都掉了，就彻底失明了、
0: 嗯、没错。
3: 哎呀，我这真是，这心理压力特别大。
0: 嗯，
3: 咱说这药啊没少用，片剂的、丸剂的，咱说打的眼针咱也打过。
0: 嗯，
3: 这个东西吧，效果吧都没有太好，不明显、
0: 嗯。
3: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我自己我也说了，我说可能最后啊，可能也就是失明了吧。
0: 嗯，
3: 我自己呢还不死心、
0: 嗯，
3: 这不听着你讲这个幻眼奇方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确实你说这个方法特别奇特。
0: 嗯。
3: 啊，我这当时我就买了4个疗程，原价买的、
0: 嗯、啊，原价买的
3: 5000多呀，
0: 嗯
3: 啊，但是我用了当天就见效果，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胀着疼劲儿它减轻啊，
0: 好，
3: 因为这么多年这眼睛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是吧？在、
0: 嗯、
3: 家我这个用上也就7天左右的时候，
0: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个不打散了
0: 啊，眼睛
3: 不
0: 打
3: 散
0: 了，嗯，
3: 哎，这打散这玩意儿挺烦乎人呐，它刷不刷了以后。
0: 嗯，
3: 他不是说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歘一下子眼睛这角子就像跑光似的。
0: 嗯嗯嗯，他网脱的话都是这样，
3: 哎、
0: 你打闪冒白光，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网脱的一个前兆。而且你看你这个病吧，
3: 啊、
0: 你要不快速的给他进行治疗的话，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网脱。那你比如说，你弯个腰啊，或者是说这个伸个手够点东西。或者是说在剧烈的运动，你或者是说在提点重的东西上个楼下个楼的，它这都有网脱的危险。所以为啥说眼病你得及时去治呢？因为你治的晚了，尤其像网脱这个病，那一旦要是网脱了，那你不就是失明吗？对不对呀？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啊、我这用上一个疗程以后啊，我就觉得眼前这个雾啊见少了，
0: 嗯，
3: 哎，这眼前的黑点啊，也少了不少。
0: 好，
3: 尤其那黑影啊，下去很多。
0: 嗯，
3: 我用到2疗程的时候啊，这基本上这白内障就没啥抗了。
0: 嗯，
3: 眼前的黑点看不见了。
0: 嗯，
3: 这黑影一小块基本都吸收了。
0: 嗯，
3: 关键咋的呢？它不打闪了。
0: 嗯，
3: 你这个玩意儿这是好事啊。
0: 嗯，
3: 视力也逐渐提高啊。
0: 嗯，
3: 这事啊，我自己基本上能出去门啊，可以说咱说你正常出去溜达溜达是吧、
0: 嗯、
3: 这个换换新鲜空气，
0: 嗯，
3: 我现在这4个疗程还有1盒半药，
0: 嗯。

0: 现在的视力在0.6、0.8。
1: 好，
0: 眼前特别亮的。
1: 嗯，
0: 我这个平就现在能出去的遛弯儿。
1: 嗯
0: 啊，我跟这些这个老年人在一起玩一些扑克牌。
1: 嗯，
0: 你像那勾圈凯尖儿，我看得特别轻松，
1: 都能看得见。
0: 啊，
1: 好，
0: 出门溜达，现在出去看一看，咱说这个青山绿水的，
1: 嗯，
0: 眼前这个景象啊，哎呀，心情特别好啊。
1: 嗯嗯嗯。
0: 为
1: 什么
0: 这个李老师，我没想到说的我的眼睛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到今天。
1: 嗯嗯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呢，我也听你讲的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1: 嗯。
0: 哎，这个活动呢，从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
1: 嗯，
0: 我寻思我这买一份，我得巩固一下啊，这眼睛是大事啊，
1: 嗯，对，眼睛啊，人家都说是心灵的这个窗口啊，因为你啊，生活你在生活当中吧，什么事儿都离不开这个眼睛。比如说我们上厕所，比如说我们要是出门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干点啥，比如说你就跟别人说话也是一样。你看，有眼睛的沟通和没有眼睛的沟通，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哎，眼睛好的人吧，你看什么叫心明眼亮呢？因为眼睛和心它是相通的，对吧？眼睛好了，你的心情就好。那你看有很多有眼病的人，他总是啊郁郁寡欢的，或者是说脾气很暴躁。你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动不动就发脾气，你越发脾气，你的眼病就越重。实际上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你的脏器功能出现失调的这样一个原因。而眼病的治疗其实也不像大家想象那么难，有很多糖尿病患者眼病的，到最后逐渐走向失明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你看，你要是没用我这个幻眼奇方，就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不可能好的像现在这样。有可能还会更加加重，为什么呀？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每天都在受损，你糖尿病人，你血糖啊持续升高，你血液里边糖毒多，它就会引起什么？眼细胞出现受损。你眼细胞出现受损，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那你想想，你的眼睛和现在的眼睛来比的话，过去你照镜子看你的眼睛什么样？睁不开，没有精气神儿，是不是？现在你再看你的眼睛什么样呢？哎，特别这个精气十足，水汪汪的，这个眼睛看着呀，就让人觉得得劲儿。这是啥呢？这是你眼细胞它恢复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的幻眼奇方，有的咱们听众朋友啊说，你看李老师，你这幻眼奇方就跟变魔术一样，就把我的坏眼睛换成新眼睛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咱们的幻眼奇方里边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促进你眼细胞的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这种更新再生能力增加了，你的眼道打通了，就这血眼屏障给你打开了，你的眼毒它能往外排，你的眼细胞得到恢复了。所以你看看现在白内障的人，我告诉大家，你不开刀不手术，你就能够让你的眼底充盈，你的眼细胞恢复了，你的视力提高。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眼睛是不是跟好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治病选对方法是很重要的。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啊，像你现在身体恢复的这情况，眼睛恢复的情况，刚才我也听了，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0.67以上，这就是属于正常标准的视力了。而咱们这幻眼奇方啊，这次活动确实是有老朋友，大家也着急，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次活动你不需要跟着参加啊。为啥不需要参加呢？把手上这个药用完之后，你就能停药了。而且咱们的幻眼奇方，你看促使你这眼细胞修复再生，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有一个持续更新替换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将来以后你不吃药了，你这眼病它也不会出现复发的。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0: 行，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好的呢，保重身体。以后啊，要是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
0: 哎，再见，李老师。
1: 好。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 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000。

0: 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3: 我是李青兰，李老师啊，你好。
2: 李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3: 嗯，
2: 你知道，因为用了4个疗程的药了，没给你打过电话。
3: 啊、
2: 嗯，因为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呢？怎么就是化验气方，真是一点不假。
3: 嗯，
2: 是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哈。
3: 嗯。
2: 我是哈尔滨南岗区的。
3: 哎。
2: 啊，我的眼病啊，跟你讲哈、啊，也那时候心情可难受了，天天就觉得不能好了，
3: 嗯，
2: 是吧？因为啥呢？这人老吃药，老吃药的，和变着法儿啊，眼药水儿、眼贴儿，你这是怎么整？上医院那怎么整？他就不好了，
3: 嗯，
2: 哎呀，心情真难受，是吧？
3: 嗯，
2: 后来吧，就听到你这个化验气方，哎呀，这怎么回事呢？你说呢？啊，
3: 嗯，
2: 他也不手术，
3: 嗯，
2: 他也不手术，完了就能把眼睛治好了，
3: 嗯。
2: 哎呀，我就那时候心想啊，我刚60岁呀、啊，李老师。
3: 嗯，
2: 这60岁咱这么说，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你以后下半生咋活呀？
3: 嗯，
2: 这都给儿女带来多大的负担呢？你说呀？
3: 没错，嗯、
2: 哪个人不想快点把这个病治好了？
3: 嗯，
2: 听到你之后吧，哈，我就寻思我买，是吧？
3: 嗯, 嗯, 嗯
2: 我买我看看到底是不是奇方？
3: 嗯。
2: 是吧？
3: 嗯嗯，
2: 就这么的，我把药就买了。
3: 嗯，
2: 哎呀，李老师真是不一样。
3: 嗯，
2: 头一回，我觉得我挺幸福，我也挺幸运的。
3: 嗯，
2: 这头一回吧，就吃就见效的药。
3: 嗯，你吃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
2: 啊，我忘告诉你了，我有什么眼病啊？
3: 嗯嗯，
2: 我有吧，原发性的青光眼。
3: 嗯。
2: 啊，眼压高啊，你知道吧？35、40就这样式，疼的我呀直撞墙。
3: 嗯，
2: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玻璃混浊也挺严重了。后来发展到，就是不是小点儿的了，那都像黄豆粒儿那么大呀，一个一个搁眼睛上，是吧？
3: 嗯 嗯, 嗯。
2: 哎呀，看东西吧，黄斑变性，是吧？嗯、看手机都鼓的，有时候鼓的吧，有时候往下挖的。
3: 嗯，
2: 是吧？完了呢，视神经萎缩，哎呀，看啥真是难受啊，是吧？
3: 嗯嗯。
2: 哎呀。那时候心情真难受，是吧？我没想到啊，不跟你说吗？哈，
3: 嗯、
2: 我就2-3天儿，是吧？这眼睛就不那么疼了，
3: 嗯、
2: 疼
3: 了。好，
2: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李老师真是好，是、
3: 嗯、
2: 吧？
3: 嗯嗯，
2: 眼睛都不疼了。上医院他也没、
3: 嗯，
2: 他也没这样啊。
3: 嗯
2: 就见效这么快呀、啊？
3: 嗯嗯嗯，
2: 是吧？等了就1周的时间，李老师，哎呀，这眼压就下来了。
3: 嗯，
2: 你知道他不疼了。那时候吧，我有点心眼小了啊，李老师啊，
3: 嗯，
2: 我就寻思这换药奇方就这么好的疗效，
3: 嗯，
2: 我上医院看看我眼压多少，
3: 嗯，
2: 7天呢，
3: 嗯、
2: 我眼压15-17，
3: 嗯，那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啊、嗯，
2: 哎呀，那你说你能想到吗？谁能想到啊？
3: 嗯, 嗯
2: 啊，
3: 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病吧，不像你们想象当中那么难治。这个看眼病啊、
2: 嗯、
3: 一定得讲究一个字儿，什么字儿呢？就是得快。为啥得快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因为你之前你有过这个原发性的青光眼，这个原发性青光眼呢、嗯、它的眼压你现在达到35到40，这是相当于人的血压达到178、189的血压是一个道理的哦。这个眼压这么高，它有一个什么危险呢？你看你原来你就记着，哎呀，我的眼睛啊胀啊疼啊，我难受啊，这是一方面。青光眼的人眼压高，容易导致这个一过性的失明。什么叫一过性的失明呢？就是你突然之间就可能失明，随时随地就可能失明。所以说你原来的眼压那么高，你都达到40了，你那个眼睛是不是就站在悬崖边上是一样的？你随时随地都容易掉下去啊，对不对呀、啊、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这个眼压给它控制住，不及时的把这青光眼给它治疗好，你像有的人眼病治疗了半年了，有的人治1年了，治来治去怎么的失明了，为啥呀？耽误时间了，治得太慢了。所以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你看它治病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治病快。而这个快的原因就说到了什么？那我在美国待在15年的时间。

0: 带领咱们科研小组研究啥呀？不就研究这复明因子，不就研究这个高科技中西医结合吗？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看你用上幻眼齐防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效果来得快。哎，我在不知不觉当中，我这两天我就发现我这眼睛一点点变好。你看你七天你上医院，你一测眼压，那15、17，那不就是正常眼压了吗？对不对啊？
1: 是，
0: 嗯，
1: 我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1: 李老师，那眼睛的黑点上玻璃的活动那些黑点子没了，
0: 嗯，
1: 另外吧，再看看手机呀、啊、看点啥呀、啊、跟家里头来回啊快了啥的，
0: 嗯，
1: 他也不弯了，
0: 好，
1: 也不弯了，
0: 嗯，
1: 啊，嗯，等了，哎呀，两个疗程我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我两个疗程基本都没啥事儿了，
0: 嗯，
1: 但吧药我得吃啊，
0: 嗯，
1: 是吧，药我还继续吃了，
0: 嗯，
1: 是吧，我现在我跟你说你可不知道我的视力恢复到一个眼睛0.7，一个眼睛0.9，哎呀，这视力恢复是这样式的，
0: 嗯，
1: 哎呀，我心里头啊，跟你说敞亮啊，因为，哎呀，这么多年吧，不咋敢往外走，
0: 嗯，
1: 现在这个车呀、马呀太多了，
0: 嗯，
1: 就很怕吧，怕碰着，
0: 嗯，
1: 是吧？哎呀，现在我跟你说，李老师，这心情啊，上外头出去啊，
0: 嗯。
1: 哎呀，这花花草草树又绿了，哎呀，这心情跟你说、
0: 嗯、
1: 别提有多高兴了。
0: 好，
1: 另外吧，这么多年哈，这个眼睛不好，
0: 嗯、
1: 哎呀，俺们家呀，那衣柜里头啊都乱糟糟的，那衣服啊，反正整完了堆那儿啊，家里头啊、
0: 嗯，
1: 我也不收拾，对吧？我也不收拾，又脏又乱的。
0: 嗯，
1: 这回我眼睛好了，我把家里整得利利索索的、嗯。
0: 好。
1: 哎呀，孩子啥的说妈呀，这眼睛好了、
0: 嗯、
1: 心情可真不一样，换个人、
0: 嗯、
1: 你都换个人了、
0: 嗯、
1: 我都哪能不换个人啊，
0: 嗯嗯嗯，好，其实你看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很重要，经常有一句话讲、
1: 嗯、
0: 我也在一直跟大家提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因为生活当中什么事儿你都离不开眼睛，你像有的得眼病的可能你之前呢还没有那么太的严重，你要太严重的眼病患者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完全这个没有光感，完全失明的人，他的生活不能正常自理，甚至上个厕所都得需要人陪着，这所有就是盲人的他身边的他必须有一个能够替代他眼睛的东西，有很多家庭也是一样，你像有很多父母啊说的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眼睛不好，这个孩子啊也特别担心，因为担心什么呢，你有时候在家你想吃个饭吃不上，有的时候你想喝口开水喝不上啊、嗯，有的时候你想上个厕所不知道往哪儿去，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你看啊，康复眼病其实就像在救命是一样的。而咱们这个幻眼齐防，它这个在用药过程当中，大家你会发现，它不但治疗的快，而且是真正找对病根儿去治。你治什么病都是一样，你不从病根上去治，你的病就不能好。而眼病的病根到底是什么？我不跟大家讲吗？你就是眼细胞生病了。为啥眼细胞生病啊？对呀，你的眼细胞它没有营养，你的眼细胞出现受损了，你的眼道它就堵了，眼道堵了，眼内垃圾毒素就排不出去，久而久之的，你的眼睛就会出现什么防水循环通道受阻，眼压高，慢慢的眼底没有营养，细胞一个个变得都干瘪了啊，细胞都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复明因子干什么呀？复明因子它就能够打通你的眼道，来修复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细胞，让你这个眼细胞它有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你的眼细胞它都变得活跃了，它都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那你不就相当于你原来的旧眼睛换了一个新眼睛，这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所以眼病治疗上找对病根，你就可以一步到位把眼病治好。咱们的幻眼齐防，你看现在四个疗程，你这眼睛视力都恢复到0.7、0.9了，那不就跟好人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是，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今天打电话，李老师，我吧那个也听说活动了，反正也没多少了，是吧？
0: 嗯、
1: 一小部分了。
0: 嗯。
1: 关键是他买两疗程，挣两疗程，才花1000多块钱。
0: 嗯。
1: 我这吧，现在吧，我是放心了。
0: 嗯。
1: 今天打电话呢，我有个姑家的表妹。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反正平常吧，走动吧不是那么多。
0: 嗯。
1: 他今年58岁，你知道吧？这我眼睛好成这样似的了，但他也有眼病，白内障。
0: 嗯。
1: 完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的时候建议手术。
0: 嗯。
1: 他跟我说呢，我说你可不要手术，我告诉你，你知道。
0: 嗯，
1: 一个药，我说换眼齐方，我就用它，就能换眼睛、
0: 嗯，
1: 我就跟你这么说，
0: 嗯，
1: 你知道吧？就这么，他上俺家来了、
0: 嗯，
1: 来了一趟，不相信，
0: 嗯，
1: 不相信，来了一趟，一看我，
0: 嗯， 我说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我稳定都2个月了，你知道吧？啊啊啊！完了，这么一说，他说你帮我定上吧，啊，就这么的，今天我还要定份药理了。嗯嗯嗯，好。其实白内障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人的晶体啊出现混浊了，而这个晶体出现混浊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这个演细胞在这个更新替换的时候，旧的细胞代谢物排不出去，然后呢，眼道出现堵了。 才形成的什么呀？晶体的混浊。你这个时候通过复明因子可以把它那个眼道打开，眼道打开的时候吧，它里边的那些垃圾毒素啊，就是代谢物啊，它可以往外排。同时呢，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再把它那个细胞给它修复，促进细胞有一种再生的能力。晶体这边的眼细胞它有这种再生能力的时候，都换成新的细胞了，它这个晶体自然而然就干净了。你不需要说去置换人工性的那个手术治疗，你好的晶体。 像人工的要是进口的那得花好几万块钱，而且你做完手术之后你也不见得你这个眼睛你这个人工晶体它就完全匹配啊，所以有很多白内障的有复发的，是不是有复发的？哎，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讲了。你像他这个咱们得换眼齐方，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四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让他用上。但是这次活动吧咱们确实是有，但也不是说人人都能参加。为啥呢？因为它有名额限定， 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次活动，说不想像以前似的花那么多钱啊，或者是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想省点钱，那你得报名排在名额之内，不是说你报上名就能享受优惠，你还得报在名额之内。所以你怎么办呢？你打电话呀找你的场外老师，你把这情况跟他说清楚，你说我要报名报在名额之内的，花1000多块钱的啊。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那我不跟你说，于老师，我赶紧的，我打电话。
3: 哎，那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4: 好，再见，李老师。
2: 哎，
5: 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抬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 做到真正的换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立省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哎，您好，是李青兰换眼齐方李老师是不是？我是李老师啊。
6: 哎，李老师，我听说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就这个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省2个省1半钱的这个。
5: 没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现在赠品呢，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啊。
6: 哎呀，那我要订上啊，我听这个讲座啊，听有6-7天了，李老师。 嗯，
5: 哎，我就听着那些人呢都康复了，我也想用啊。
6: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把你的眼病情况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看看啊。
5: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这眼睛啊，我可遭罪了。我跟你说，我是辽宁抚顺的，我吧今年是57岁。哎呀，这眼睛啊，真是的，现在我是咋的？高度近视，得有1000多。
6: 嗯，
5: 哎，这眼睛片厚又沉的压的，你这个鼻子都生疼啊。
6: 嗯，
5: 完了，现在吧就是有这个眼底出血，完了前头玻璃体混浊，你瞅前头啊就黑乎乎的呀，那都不像过去说小飞虫在飞了。 特别密呀，
6: 嗯，
5: 完瞅东西还变形，还打闪，
6: 嗯，
5: 有的时候还给你有打闪的这种现象，
6: 嗯，
5: 哎呀，我现在这个左眼睛啊是基本是看不见东西，你说它有光感吧，还不像，就是看东西吧，就是个框，
6: 嗯，
5: 右眼睛视力吧是0.05，真的，我现在是太难的，纯粹是睁眼瞎呀，是啥啥都干不了，我家里家务活都干不了啊，
6: 嗯嗯嗯，
5: 你说这姑娘吧，刚30多岁，你说本该吧，你说有个孩子是我应该照顾那个小孙女的，
6: 嗯，
5: 结果现在人家反过来照顾我，这家里头孩子老伴都围着我一个转，你说我，哎呀，我觉得我这57岁，你说也不大，你说这现在这不拖累人了吗？你说呀，
6: 嗯嗯嗯。
1: 方法呀，说是能坏坏眼睛啊。
0: 嗯嗯。

0: 哦，我也听说这李老师在治疗眼睛这方面啊，就不知不觉中就把眼睛能治好。我现在我就着急呀，我也想用这个你们这个慧眼理清胆这个慧眼奇方啊。
1: 好，你这个眼睛啊，它主要就是高度近视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还有呢，就是引起了眼内的眼底循环受阻，形成了什么呢？眼细胞没有营养，才形成黄斑变性和这个网脱。而且你的视力啊，它必然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这个眼病，它应该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应该是好多年的事儿了，是吧？
0: 哎，对对，这
1: 哎，
0: 年头可多了，
1: 因为什么？高度近视，它的年头时间就肯定会很长。你这个时候眼底长时间的就是血液循环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呢？你眼底的细胞啊，会阻碍它的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眼底细胞它就会出现什么的代谢功能的这些紊乱，就没有这种更新的这个机会，所以眼睛的视力肯定会下降。那如果说你要是按照这个方法，你再治下去，你的眼睛就没有希望了。0.05的视力意味着什么呀？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你要是再不往前去抓紧时间治疗，你的眼睛就可以随时随地失明啊，眼睛。它这个主要的病根在哪儿？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说过，我也跟大家确实实实在在讲过，你就是眼睛的这个细胞失去了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眼细胞受损了。所有的眼病，你记着，就是细胞生病了，因为你的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的眼睛眼细胞受损了，你必然会出现这些眼病。所以咱们得换眼奇方啊。啊，我不是说给大家来变魔术啊，我也不是说给大家真正的把你们原有的眼睛拿下来，我再给你们置换一个。咱们现在医学当中，我们很多眼科专家曾经提出过说要进行换眼，但是这个换眼能不能真正的实行呢？实行不了，因为什么？你换来的这个眼睛和你原有的基因不匹配。你就比如说白内障的人，比如说这个，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的，他都会出现复发。原因是什么呢？基因不够匹配。所以咱们这换眼奇方，为啥说可以把旧的眼睛换成新的眼睛？是因为这个换眼奇方，我带领咱们的科研小组，那就讲我在美国这15年到底干啥了。这15年，我和咱们科研小组专门攻克这个眼镜眼病的这些知识，尤其是什么呢？通过几十味的中草药，咱们提炼出来了什么呀？这个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它就能够促使你这个眼细胞进行更新。进行再生，把你那个眼睛的通道给你打开。眼睛的通道是啥呢？叫血眼屏障。你为什么有的人刚开始一直用药啊，总也是见不到效果，是因为眼睛的这个血眼屏障打不开，受堵了，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所以说你才没有效果。而这个复明因子，它是专门打开这个血眼屏障的一把钥匙，所以它能够打通这个眼道。打通眼道之后，把你那个眼内垃圾毒素，就是我们讲的这些眼毒，给你往外排。排完了眼毒之后，直接修复咱们这个眼睛细胞，促使它进行更新再生。所以说，你旧的细胞能够代谢出去，新的细胞能够更新出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跟你换了一个新的眼睛，换了一个新的晶体是一样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像
0: 对
1: 你这
0: 对。
1: 个高度近视，你比如说眼底出血，淤的血块，我们得把它清除。黄斑变性啊，营养吸收不了，血眼屏障打不通的，我们得把这眼道打通了。你像网脱，我们得让它什么呀？营养能够供应得上去。所以像你这情况，咱们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啊，2、3天的时间吧，什么效果呢？咱们眼睛不难受，不胀，不疼啊，而且呢，一个多疗程，你会发现你眼底出血的大血块，它一点点就吸收，就淡化了。啊，你自己能明显感觉得到，它不在你眼前挡着了。你像那个网脱，眼睛打闪呢，冒白光的情况啊，逐渐就没有了。咱们最快的患者7、8天吧，网脱基本上就恢复了。而且这四个疗程，你看把你的眼道打通了，眼毒给你排出去了，你眼细胞更新再生了，你这眼病就能康复了，你的视力就能提高了。我想你这0.05的视力就是恢复到0.34，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都着急了，我肯定得定上啊，我得赶快能给我报上名吗？李老师，我也咱是一家的，我叫李桂芝啊，我。

0: 我也赶快给我订上吧。
1: 哦，好好好，咱们现在吧，因为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现在名额有限，你们报名啊一定得报在这个名额之内。你的眼睛可能拨电话也很费劲儿，你别着急，一会儿啊我把你的电话切到我的导播这块儿，我让他呢给你报上个名额，你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地址都留好了，然后你放心在家等着啊。哦，
0: 哎呀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嗯，
0: 好好好，谢谢您啊。
1: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们场外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0: 哦，哎好，谢谢。
1: 嗯，好嘞。
0: 哎
1: 再见。
2: 李青兰慧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慧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哎是李青兰幻眼奇方的李老师吗？
1: 对，我是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跟您通上话真的挺高兴的。
1: 哎，
3: 我是那个沈阳皇姑区的
1: 啊，沈阳的朋友。
3: 对对对。
1: 啊，
3: 哎今年吧你看72了
1: 啊。
3: 哎我现在吧，这不是当初吧用咱的幻眼奇方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还剩2盒就吃完了。
1: 嗯，啊老朋友了啊。
3: 哦，真的我真的太感谢你了，真的。
1: 嗯，
3: 真的李老师我没想到我这个眼睛能恢复到这样。
1: 嗯，
3: 真的真的我就实事求是的讲，因为啥呢，
1: 嗯，
3: 这得这个眼病吧这也好多年了。
1: 嗯，
3: 而且吧我这眼病吧还真挺多的。
1: 嗯，
3: 你看看吧，有白内障。
1: 嗯，
3: 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3: 完了以后还有黄斑变性。
1: 哦，
3: 完了还有结膜炎呢。
1: 啊啊啊。
3: 嗯，你说那个时候吧这药啊，哎呀一些偏方啥的吃的上的喷的真的都没少用。
1: 嗯，
3: 但是吧就说实话这个效果吧真的我就觉得比不了。
1: 嗯，
3: 哎呀和咱的这个幻眼奇方真的比不了。
1: 嗯，
3: 现在因为我用完了我心里就咱就说敢说这个实话了，当初还没有这个，
1: 嗯，
3: 这么相信可以这么说。
1: 嗯，
3: 现在用完以后我现在可以实事求是讲。
1: 嗯，
3: 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奇特。
1: 嗯，
3: 真的你说这。
1: 嗯，
3: 我这个这咱要说这个大夫啊这个就说教授啊我这都去看过。
1: 嗯，
3: 那啊那些这个那什么那一些这个大医院得有名的专家我也去换过号。
1: 嗯，
3: 也去看过。
1: 嗯，
3: 但是也没想到能够达到你现在这种效果。
1: 嗯嗯嗯，
3: 真的就是啊就像你说那个哎不打针。哎，
1: 嗯，
3: 而且呢哎这眼睛呢现在真跟换了个眼睛似的。
1: 嗯嗯嗯，好。
3: 真的我这李老师我这一点不夸张的说。
1: 嗯，
3: 这玩意儿吧还用上以后见效还挺快的呢。
1: 嗯，那你用上多长时间看到效果的呢？
3: 我用上也就是3-2天那个时候吧。
1: 嗯，
3: 就感觉到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涉了。
1: 嗯，好。
3: 哎就感觉到就眼睛就比较舒服那种感觉。
1: 嗯，
3: 哎这用1周左右的时候吧，这眼睛呢，你看看也不那么磨蹭了。
1: 嗯，
3: 哎，完了以后呢，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你说是吧？看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么变形了。
1: 嗯，
3: 哎，所以说啊，我这就感觉到我这寻的话，哎呦妈，这玩意儿真是吗？
1: 嗯，
3: 我还自己还当时还真的有点怀疑。
1: 嗯，
3: 完了以后吧，就是你看，接着越用越好。
1: 嗯，
3: 哎呀，真的呀，而且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嗯，好。
3: 原来吧你看看左眼睛是0.2。
1: 嗯，
3: 右眼睛吧是0.3。
1: 嗯，
3: 哎你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我就去看一看去。哎这一看看呢眼睛吧，你看看这左眼睛现在是0.5，右眼睛是0.7了。
1: 嗯，那你的视力啊提高了啊。
3: 是啊。
1: 嗯，
3: 这话不仅视力提高了，现在看东西不像以前那么歪扭七八的了，那么变形了。
1: 嗯，好。
3: 啊，你说说吧，现在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真的说话这个膜也没了。
1: 啊，
3: 哎，心你别说眼睛，我现在感觉到这眼睛的膜没了。
1: 嗯，
3: 哎，不那么磨挺了。
1: 嗯，
3: 也不变形，以后这心里还敞亮了呢。
1: 嗯嗯嗯，好。
3: 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不听说这有活动，
1: 嗯，
3: 完了以后吧。马上还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啊，你看看我这个情况，
1: 嗯，
3: 李老师还用不用再买一点呢？我就要买的话，趁着活动把药品备齐的。
1: 嗯，好，我非常高兴啊，咱们的老朋友能够把电话呢打到咱们的直播间，能够跟大家呀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康复的这个情况。啊，我想啊，您应该给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样一个信心。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很多眼病患者啊，是久治不愈，越治越没有信心。嗯，有很多的就是眼病患者呢，说的我不治了，我就等着我这眼睛失明了，就觉得自己啊没有任何的希望。其实眼病啊，不像大家想象这么难治。是没有治好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找对正确的方法，而没有找对这个真正的病因和病根儿，也就是什么呢？方法不对，你想多少办法都是没有用的啊！其实眼睛的这个病因和病根儿，我跟大家说过是什么病呢？所有的眼病，就你白内障也好啊，你玻璃体混浊青光眼，什么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等等，你所有的眼病就是眼细胞的病。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它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就会生病。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呀，是不是？咱老朋友都是久病成医，你细胞构成了人体，你眼细胞受损了，你说你眼睛生不生病啊？肯定有病啊。所以咱们治病的方法是干什么呢？不是说单纯的叫修复眼细胞，而是说要什么呀？把堵的这个眼道给它打通，把你那个眼内的垃圾给它排出去，再让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所以咱们换眼奇方，有的人说的呀，李老师啊，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睛就跟旧的眼睛换新的眼睛一样了。那什么原因呢？这里边的复明因子，你看它打通了你的眼道，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让你的眼睛有那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你现在为啥视力能提高呢？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它能再生了，都是有活力的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换眼奇方，大家用上之后，四个疗程下来，你的眼睛这不就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3: 是这样，是这样，确实不对。我就像你要说到这儿吧，我就打断你一句话。我就真是这样，你没想到的，反而呢，你看看通过换眼奇方，我现在真的话，真的和我以前我就说实话，这眼睛真的就是和你换了个眼睛似的。确实是这样。
1: 好。
3: 所以说我是心脏。
1: 你吧。
3: 所以说
1: 这回呢，
3: 您说
1: 继续呀、啊，就是把咱们这个换眼奇方的四个疗程，你坚持给它用完啊。
3: 对啊，我还有两盒。
1: 你就用完就行了。用完之后啊，这个换眼奇方，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达到健康停药，这个是没问题的了啊。
3: 那停药以后，我不能反弹啥的，不能吧？
1: 我告诉大家，你的眼细胞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说明什么？说明它能够持续进行循环。持续循环就像那个活水是一样的，它源源不断的进行循环。
3: 那我明白了，李老师，那行，那你就我就把我手头的这两盒药用完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用完就行了，不用参加活动
3: 了。好嘞，好嘞，
1: 好嘞。
3: 谢谢李老师。
1: 保重身体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3: 好，李老师。
1: 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同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 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四分之三，每天仅限前20名。

0: 祝导热刺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 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哎呀，这是焕然一新啊，这个我是内蒙吧，赤峰的，这焕然一新嘛，我这定了，现在不是有这活动吗？
3: 嗯，
2: 1000多，这个挣两个，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的嘛。
3: 嗯，没错。
2: 这我听说吧，提前要结束了。
3: 嗯，
2: 我是着急了。
3: 嗯，
2: 我现在怎么到现在没给我送了呢？
3: 啊，你报上名了吗？
2: 对啊，报上名了。
3: 啊，你报名报的时候啊，是不是跟你讲了，你花1000多就可以拿4个疗程的药啊？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啊。那活动啊，你就参加上了，可能你现在呀、
2: 啊、
3: 是没有收到药呢，又听我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
2: 对
3: 你是
2: 对，
3: 哎，怕没有你那份儿，是不是？
2: 对，我着急了，
3: 啊、
2: 我就现在等着用了。
3: 哎、嗯。那您这样，您别着急啊，咱们这次活动啊，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但是咱们现在只要是打进电话，报名报在咱们名额之内的，你都能够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一个是按照大家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另外一个就是啊，看大家的这个家庭的路途，有的人稍微是远一点，所以说才晚点给你送。那有的地区呢，我们的货源可能还不够，还得从其他的地区给你往这调货，所以说呢耽误点时间。但是大家记着，只要你报上名了，活动你肯定能参加上啊、哦、
2: 啊啊、嗯、啊，那你就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嗯、
2: 我这两天吧一直在听你广播。
3: 嗯
2: 啊，我今年呢75了
3: 啊、
2: 哦、我姓刘
3: 啊，
2: 我是什么问题呢？我这吧就高血压眼病
3: 啊，
2: 这眼底下出血了。
3: 嗯，
2: 看东西啊，眼前呢老是红彤彤一片呐、
3: 嗯、
2: 看不清。
3: 嗯，
2: 完了吧，眼前呢还有那小飞蚊子似的来回那么飞呀、
3: 嗯、
2: 哎呀、
3: 啊、
2: 总在眼前的嘛，那么那啥、
3: 啊、
2: 但是特别是啊不得劲儿，反正看东西吧、
3: 嗯、
2: 我怕啥呢，本来就是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是再不敢出门那不就麻烦了吗？
3: 嗯，那你现在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啊？
2: 我视力不好，
3: 嗯，
2: 一个眼睛吧0.2，
3: 嗯，
2: 一个眼睛啊0.3。
3: 嗯，你这个视力低下，我告诉你，它就证明了你的眼细胞现在是处于这种这个、
2: 嗯
3: 病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怎么讲呢，你细胞啊出现这个萎缩的这样一个情况，没有营养的情况，没有活力的状态下，所以你的视力它就会受到影响，视神经细胞和这个视锥细胞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康复眼病，我告诉大家，眼病啊治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入手治，其实治的到底是啥呢？就是眼细胞。
2: 嗯
3: 啊，因为你所有的眼病都是眼细胞受损造成的，所以咱们这个焕眼奇方这里边的复明因子，它能让你的眼细胞什么呢？进行修复，不但是让它修复，还得让它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更新再生啊？就是要新生出这样一个新的细胞，有活力的细胞，年轻态的细胞，能够让你的眼睛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能够持续的这个供应营养，你的视力才能恢复。所以咱们的这个焕眼奇方，像你这四个疗程你要用上之后，你的这个眼底出血啊，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这个玻璃体的这个混浊的问题能够让你这个吸收淡化，尤其视力上能提升、
2: 啊、
3: 我像你这个视力达到个0.78，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2: 哦。哎呀，那太好了，我听说吧、
3: 嗯、
2: 这个药吧老好了，这不打针呐、啊、还不手术，这我这说句话，这眼病啊这没少治，药也没少用，
3: 嗯，
2: 但始终吧视力提升不上来。
3: 嗯，
2: 哎，
3: 那你
2: 这
3: 回呢通过焕眼奇方、
2: 嗯、
3: 我告诉你，你的眼细胞得到修复再生以后，你的眼细胞能够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
2: 嗯、
3: 你的眼病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治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能停药，所以说这次活动你参加上啊，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就行了、
2: 嗯、
3: 啊。
2: 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嗯、
2: 李老师。
3: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哎，谢谢。
3: 哎，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
0: 李青兰焕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焕眼复明因子，焕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

0: 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0: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呀，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

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儿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带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
可是他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熬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

已经确定老高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他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他，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他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她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复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她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她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

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老高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老膏是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老高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0: 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叔，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老高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老高，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0: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的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4: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4: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4: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啊，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4: 啊，
5: 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

0: 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嗯，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嗯、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1: 嗯嗯。
0: 啊，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枣糕
1: 啊，
0: 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
1: 哦。
0: 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
1: 嗯。
0: 这个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嗯，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嗯，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
1: 啊，
0: 他也可以也敢吃了。
1: 嗯嗯嗯，
0: 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啊，拿出来呀、啊，他碰都不敢碰。
1: 嗯嗯嗯，
0: 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嗯，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啊，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
1: 啊啊！
0: 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
1: 嗯，
0: 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辅导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枣糕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嗯、
0: 对，那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
1: 嗯，
0: 这个枣糕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的很，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枣糕
1: 啊。
0: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
1: 啊。
0: 这个枣糕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那个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枣糕。
1: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老高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傅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啊。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呢、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枣糕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嗯，就是。

0: 说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组织了，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父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好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嗯，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嗯，
0: 咱们坚持吧。
1: 这要感谢你啊。嗯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1: 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后，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火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

0: 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爷爷。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1: 开始憋大
0: 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这儿
1: 啊
0: 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护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花膏都能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火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那可不
0: 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要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老膏啊，您说呢？
0: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 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

0: 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1: 好，
0: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0: 好
1: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哎，好，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再见啊！
1: 好，胡老，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哎，好的。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0: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0: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今年呢51岁了。
0: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0: 啊，
3: 嗯，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0: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就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0: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0: 嗯，
3: 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0: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0: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
0: 你看，
3: 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0: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0: 嗯嗯
3: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0: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0: 啊啊，
3: 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0: 哦，
3: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0: 嗯，
3: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单老高。
0: 嗯，
3: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0: 嗯，
3: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0: 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0: 嗯，
3: 得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0: 哦，
3: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0: 哦，
3: 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0: 是吧？
3: 哎，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
0: 嗯，
3: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0: 哦，
3: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嗯，也不喘了。
0: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0: 嗯，
3: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0: 啊，
3: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0: 嗯嗯嗯。
3: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
0: 啊，
3: 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0: 哎，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
0: 嗯，
3: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

0: 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妹，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师讲座，听咱的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就像一个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精神头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0: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哎，
0: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0: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0: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
7: 嗯，
6: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

0: 康新生活。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5: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6: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7: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8: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9: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7: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6: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快乐吧是我国唯一一款基诺型彩票游戏，全国联合销售，全国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是一款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的彩票游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快乐吧的返奖比例及彩票资金构成比例。一、什么是彩票资金？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章第44条规定，彩票资金是指彩票销售实现后取得的资金，包括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彩票公益金。也就是说，彩票资金由三部分构成：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三部分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二、什么是彩票资金的构成比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章第44条规定，彩票资金构成比例是指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彩票公益金占彩票资金的比重。彩票资金的具体构成比例是指在彩票游戏规则中规定的，按照彩票销售额计提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彩票公益金的具体比例。三、快乐吧游戏的彩票资金构成比例是怎样的？快乐吧游戏的彩票资金包括三部分，分别是彩票奖金、彩票公益金、彩票发行费，按照当期实际销售额的58%、30%和12%分别计提彩票奖金、彩票公益金和彩票发行费。其中彩票奖金分为当期奖金和调节基金，57%为当期奖金，1%为调节基金。四、一张2元钱的快乐吧彩票能为公益事业贡献多少？答案是0.6元。快乐吧游戏按照当期实际销售额的58%、30%和12%分别计提彩票奖金、彩票公益金和彩票发行费。购买一张2元钱的快乐吧彩票，就为公益事业贡献了0.6元。小彩票大公益，感谢有爱心的您为社会公益事业增砖添瓦。五、快乐吧游戏有哪些特别的中奖规则？快乐吧一个号码不中也有奖，这是我国唯一一款一个号码不中也有机会中奖的彩票游戏。选七、选八、选九、选十玩法，如果投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全部不同即中奖，也能获得2元的奖金。彩票很多人靠的是感觉，但那些让你觉得这次一定中再买一期就回本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欺骗你。今天就带您拆穿四个常见的购彩心理误区。从开奖机制看，走势分析为什么没有用？不少购彩者习惯在投注站研究走势图、冷热号、遗漏值，认为号码出现有迹可循。

0: 福利彩票每一次摇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每个号码在每次摇奖中出现的概率完全均等，上一期开出的号码不会对下一期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走势图可以作为购彩时的娱乐参考，但它不具备预测功能，这是由开奖机制本身决定的。从资金构成看，为什么彩票不是投资？很多人把买彩票当作一种投资，认为投入了就应该有回报，但从彩票资金构成来看，这个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成立。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资金分为三部分，约 50% 用于返奖奖金，约 14% 用于发行经费，约 36% 用于公益金。也就是说，每投入10元钱买彩票，只有约5块钱会以奖金的形式返还给购彩者群体。也就是说，彩票的核心是社会公益，所以别再搞错它的定位。从概率设计看，大奖到底有多远？很多人对彩票大奖缺乏直观的概念，总觉得万一呢？但从概率设计来看，大奖的距离远比想象中要远。以双色球为例，红球33选6，蓝球16选1，头奖中奖概率约为1772万分之1。即便是购买多注，概率提升也极为有限。买100注，距离稳赢依然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买福彩本质上就是一份娱乐方式，而不是一条致富的路径。彩票是娱乐，不是投资。用闲钱买一份期待，用平常心对待结果，理性购彩，快乐生活。生活总需要一点温柔的期许，一份微小的期待。一张福利彩票成了多数人的选择，但我们常常忽略，购彩的本质从来不是博弈，而是善意的传递。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的不只是一份简单的幸运期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公益力量。每一位普通的购彩者都是默默行善的公益人，我们以微小投入汇聚大爱，用平凡举动温暖世间，这便是福彩最本真的意义。但这份善意唯有理性加持，才能长久纯粹，永不褪色。生活中总有部分人陷入购彩误区，执着追号，盲目被投，超额投入，把偶然的幸运当成改变生活的捷径，将原本的娱乐消遣变成生活负担。殊不知，彩票开奖是完全随机的概率事件，不存在所谓的规律。过度执念，盲目投入，只会让原本温暖的善意变成捆绑生活的枷锁，消耗心情，影响生活，拖累家庭。真正的购彩是欲慕娱乐的消遣，而非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中国福利彩票始终积极倡导多人少买，欲慕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科学购彩理念。希望每一位购彩者都能摆正心态，守住底线，读懂福彩的公益内核，摒弃暴富幻想，坚守理性初心。理性从来不是拒绝购彩，而是懂得适度，学会克制，守住本心。真正的幸运从来不是天降巨额大奖，而是安稳踏实的日常。在此呼吁广大的购彩者，常怀公益之心，恪守理性尺度，小彩怡情，善意暖心，不贪不躁，不迷不执，做善意的传递者，公益的践行者。愿每一份善意都被理性守护，每一份期许皆不负生活，不负初心。你是否也曾好奇过，一注双色球想要中得一等奖，概率到底有多低呢？双色球有33个红色球和16个蓝色球，从33个红色球中选择6个红色球号码，从16个蓝色球中选择1个蓝色球号码。6个红色球号码加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一注单式双色球投注号码。那么一注双色球中一等奖的概率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彩票是机会游戏，中奖尤其是大奖始终是小概率的随机事件。面对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我们应以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心态去看待，养成理性购彩的好习惯。 关于购彩这四件事，大家要记牢：一、知理性，平常心看待中奖结果。您不妨把购彩当作一项普通的休闲娱乐方式，享受乐趣，不要因为一味追求中奖而盲目跟风或冲动投注。二、懂克制，合理把控投注金额，不要将购彩视为投资或赚钱的手段，要时刻保持理性心态，合理控制购彩金额，不要超出承受范围，更不要借贷投注。三、要警惕，坚决远离非法彩票，远离非法彩票，不要用可见的风险去换取不可见的回报。四、献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买一张福利彩票，您就已经为公益事业贡献出了一份微小却珍贵的力量。理性购彩，奉献爱心，这不仅是我们购彩时应当持有的态度，更是一种认真对待生活、为自己负责的生活方式，藏着我们对日常烟火的热爱。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8月18号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26-095期开奖，当期湖北省中得2等奖3注，其中武昌一位购彩者凭借一张6+2的篮球小复式票，仅仅花费了4块钱就幸运收获了其中的2注，总奖金38万余元。据了解，中奖彩民易先生40多岁，购彩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他说自己是一位福彩的忠实粉丝。他购彩有3个特点：一是独爱双色球，每期都买，从没有缺席；二是自己自创的独特的投注法，5+3+2投注法，也就是1组6+5、1组6+3、1组6+2，3组加起来的投注额为20元；三是坚持长期来收买。易先生首号一般是1年1组合，如果没有中就考虑调整换号，而这3组号码刚好是1年前组合的，正准备进行调整，没想到其中一组就开花结果了。易先生还有个习惯，就是每次都会在开奖过后的第二天就将首号进行下一期的投注，这样的好处就是不会忘记投注。8月17号的上午9点多，易先生来到常去的福彩42050390号站点，让销售员将3组号码再次进行了投注后，就去上班了。开奖的当天晚上，易先生就发现其中一组中了6+0，由于是6+2的投注，因此中得2注2等奖，当期单注奖金19万元，2注就是38万元。19号上午，易先生就心情激动地在兑奖处领走了属于他的这份幸运。易先生表示，回去后他会重新组合1组6+2，仍然还会像以前那样坚持首号，每期20元，雷打不动，争取下一次还有机会领取大奖。恭喜易先生，我们也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5: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4: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 更不要独自硬扛。
5: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6: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4: 可能你知道，
3: 前不久有一位朋友跟我说，她和婆婆有些矛盾，相处总是感到别扭，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能够聊一聊婆媳之间如何相处的话题。那今天节目中，小雪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说到婆媳矛盾，可以说是家庭关系中的一个难题，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认同不了谁，结果只会让自己不断的内耗，让伴侣左右为难，更严重的可能还会让整个家庭内部硝烟四起，鸡犬不宁。婆媳问题虽然无法彻底解决，但是却可以想办法减少。有朋友总结经验说，婆媳之间最好的相处方式其实就9个字，如果能做到，婆媳关系自然会融洽，家庭幸福。接下来您仔细听一听，看是否有道理。第一，婆婆不刁难。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婆媳也不例外。儿媳离开亲生父母，进入到新的家庭，婆婆如果能够时时理解，常常包容，不仅能够让儿媳心中温暖，也可以帮助儿媳尽快地融入家庭。那作为儿媳呢，要感念这份善意，然后投桃报李，回以敬意。反过来，如果婆婆始终把儿媳当作外人，时常刁难，反复地挑剔，甚至以过来人的姿态指手画脚，不讲道理，儿媳即便是忍得了一时，也不会忍一世。等到忍无可忍，矛盾升级了，一定是鸡飞狗跳，纷争四起。所以身为婆婆要摆正位置，调整好心态，懂得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对儿媳呢多些关心，少些挑剔，没分寸的话不说，没道理的事儿不做，如此婆媳关系即便不是亲密无间，至少会是相敬如宾。第二是作为儿媳要不期待，母女关系是至亲的血缘关系，而婆媳关系是姻亲的社会关系。婆媳间的很多问题往往来源于过高的期待，也就是说，儿媳希望婆婆明理善解，温暖体贴，真心真意，把自己当女儿，而婆媳的身份就注定这段关系呢会有距离感。婆婆对儿媳的爱多半是因为儿子，儿媳对婆婆的敬也是因为丈夫，所以作为儿媳对待婆婆，最好是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没有强求，自然也就少了矛盾。第三是作为丈夫要不逃避，婆媳之间本来是陌生人，因为丈夫才产生关联，婆媳关系的好坏跟丈夫平日里的态度和作为有着很大的关系。有矛盾的时候，如果丈夫视而不见，撒手不管，小矛盾也可能发展成大冲突。最后呢，是婆婆难过，觉得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儿媳伤心，觉得丈夫呢没有任何担当。如果在有分歧的时候，丈夫能够积极主动地做好婆媳之间关系的沟通桥梁， 承担起调解员的责任，耐心倾听事情的经过，了解双方的真实想法，然后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以不委屈任何一方的态度来解决问题，那么再大的矛盾和分歧也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总结一下，要想婆媳关系和谐，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我们说，真正和谐的家庭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懂得如何面对矛盾。婆婆懂包容，儿媳懂感恩，丈夫有担当，彼此尊重，互相成全，才能够让家成为温暖的港湾。愿听节目的所有朋友都能够家庭和睦，顺遂无余，皆得所愿。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3: 有爱，有包容，
2: 有陪伴，有沟通，
3: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2: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有家长说自己难以跟孩子进行沟通，这种沟通上的障碍不仅让他们感到焦虑，也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其实家庭教育作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其核心就在于沟通。那么如何跟孩子高效沟通，正确打开孩子的心扉呢？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周口市幸福家庭成长志愿服务讲师团的讲师，国家级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理事何瑞老师，请他为大家分享打开孩子心门的十种技巧，咱们一起来学习。
4: 我是公益云课堂讲师何瑞，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打开孩子心门的十种技巧。很多父母抱怨孩子不听话叛逆，还有的父母很苦恼，说孩子越长大好像什么事都不愿意跟我说，和孩子的沟通困难。家长没有意识到正是自己用了错误的方法，才把我们的孩子从身边推开，导致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叛逆，有什么话都不愿意跟我们说。在我们学校曾经做了一次亲子关系的调查问卷，就是父母各100分，你愿意给父母打多少分。一个孩子给爸爸打了47分，给妈妈打了60多分。当时我就特别诧异，我在想，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家长付出那么多，而孩子给我们最终的评价连及格都不到。如果这个爸爸妈妈看到了，应该是会很伤心的。但是我们在这个问卷的后面有一个问答，你跟父母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有一个孩子是这样说，我从小被爸爸妈妈送到外婆家，但是我心里面永远就是那种被抛弃的感觉。他在外婆家的这2-3年，妈妈会偶尔给他打电话，父亲几乎没有去给他打过电话，也没有主动去关心过他。孩子认为家人是不爱自己的。我作为一个班主任，今天上午我刚处理了解决了一个家庭矛盾。就我们班有一个孩子，他性格特别内向，而且在他平时的语言表达里面，我明显感受到就是没有其他孩子那么阳光，那么乐观。虽然在很多事情上我刻意的去关注他，甚至我也找身边的同学

在有的活动中去互动，主动去邀请他。但这个孩子也是表现出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今天吃过早饭的时候，这个孩子找到我，突然告诉我，就是老师，我不想上了。一个离高考还有70天的孩子，突然有这样一个念头，真的是很可怕的。就是一个高三离高考还有70天的孩子，为什么有突然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感觉到我坐不住，我学不进去，我感觉到上学没有什么意义。我说你上了十几年了，离高考还有几十天，怎么就突然没有意义了呢？原因取决于实行的双休。就上一周他回家了，在我们学校双休是选择你回家或者是选择你在校自习的，那么这个孩子就选择回家了。那么很显然在这个家里面跟母亲发生了一个很不愉快的事情。我说你给我讲一讲，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导致现在感觉到就是没有上学的没有愿望。这个孩子就跟我说，他老师你看我的成绩，我感觉到就是我也没有太大的就是信心能考上一个多么好的学校。这我就跟我妈妈讲，无论考上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上了大学之后我能不能选择大学当兵。他这个孩子跟我这样说的，我说可以啊，现在到大学里面其实我们选择面还是很宽的。我说你即便上一个专科，咱们可以专升本，对吧？我们可以以后考研究生，我们可以大学生创业，我们可以当兵，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参加选调生考试、公务员考试，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选择呀。他说老师是呀，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呀。但是我回家之后跟我妈去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妈就说当兵不行，你太瘦了，你不适合当。这个孩子就跟他妈妈去探讨大学要学什么样的专业，他跟妈妈说那我学医吧。他妈妈说不可以，学医要什么学历，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好像这个路子给孩子设置的相当艰难。那么这个孩子说高铁乘务之类的还特别热门，他说我能不能学这个专业，他妈妈说不可以，那个是不是吃青春饭。相当于妈妈把孩子所有的梦想全部都破灭了，所以孩子感觉到他没有去考大学的动力和希望了。他感觉到我再坚持70天又能怎么样了，我就是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所以他今天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你要不要跟妈妈沟通一下你今天的想法。他今天上午用我的手机给家长打了电话之后，他妈妈简直就崩溃了。崩溃完之后，我就先解决他妈妈的问题，我说你想让你的儿子干啥，学什么专业。这个妈妈说我不知道呀老师，我不懂啊。我说你不懂可以，但是你为什么要否定孩子的一个又一个愿望呢？他说我没有否定啊，我就是给他分析啊，他不适合当兵，他不适合学医。我说你把孩子的梦想全部都否定了，那么孩子感觉到就没有上学的必要了。那么你作为一个妈妈来说，你是希望孩子上还是希望孩子不上呢？这个妈妈说老师肯定是上啊，毛最后一段时间，所以我跟他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希望他好好学呀。所以就这样一个妈妈把自己的孩子逼上了放弃梦想的边缘，而这个孩子的决定也让妈妈同时非常崩溃。那么这个地方也就告诉我们，所谓不好的沟通方式真的对孩子影响很大，而且也给孩子会造成没有办法弥补的创伤。所以我又给孩子做了好长时间的工作，孩子应该说好长时间还没有调整过来，才勉强愿意在学校再试试。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我们跟孩子说的每一句话，可能我们真的是无意的，但是孩子他不一样，一个18岁的孩子他都可以受很大的影响，更何况我们还有家里面小学生、初中生，我们更应该注意我们的沟通方式。那么今天我要说的第一个沟通方式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能带着情绪和孩子说话。很多家长去批评孩子，其实不是为了起到一个让孩子去改变调整，而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我们千万不要带着我们自己的情绪去跟孩子去讨论、批评、指责，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起不到任何成长的作用。特别是小孩子还会认为妈妈是不是讨厌我，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甚至妈妈是不是不爱我。所以我们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不要把我们的坏情绪表现出来，我们一定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再和孩子沟通。第二个技巧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经常会犯的错误，就是总是喜欢拿着孩子的成绩和别人家的孩子比。比如说我们现在各个学校的月考成绩都出来了，马上就要迎接期末考试，那么一模成绩出来之后，家长可能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考多少分，在班里面第几名，甚至家里面有亲朋好友也是这个年级的，就说哎呀他考多少名。我们总喜欢拿孩子和比孩子优秀的这些孩子比，其实我们心理上是想让他作为孩子的榜样，成为孩子的动力，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反而让孩子就是破灭了他的自信，甚至孩子还会误认为就是妈妈喜欢别人家的孩子而不喜欢自己。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我们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千万不要老是抱怨，比如说孩子今天的作业忘带了，或者说在学校班级群里面被老师批评了，或者说作业没有完成等等。有的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问啊，你早干嘛去了呀？啊，你作业怎么不写完呢？你怎么上学的时候不检查自己的书包呀？等等。其实我们的抱怨只会让孩子更加的反感，特别敏感胆小的孩子还会特别自责，特别懊悔，是不是我真的想不到。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打开心门跟孩子去谈，我们怎么样去做才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是跟孩子一起去打败困难和问题，而不是和问题一起去打败我们自己家的孩子。那么第四点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甚至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们无论遇到多么不开心的事情，都一定要尽量的克制自己，不对孩子发脾气，不大声吼孩子。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的房间特别乱啊，或者书乱丢啊，我们家长都喜欢说，哎，谁谁谁你给我过来，再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怎么样。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就是孩子老师可能会感觉到无论怎么做都得不到妈妈的认可，或者说你看我怎么这么笨，又惹妈妈生气了，真的很没用。所以特别是很容易激动发脾气的爸爸妈妈，一定建议你们在发脾气之前调整一下，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再去和孩子交流，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第五个就是武断，当孩子犯错了之后，比如说在群里面老师发就是在学校里面说话了呀，或者是在课堂上迟到了呀等等，到家之后家长可能都会说，班里面那么多同学，人家怎么可以不迟到，人家怎么可以不说话，为什么你就这样去说，孩子还没有跟你解释你就说不要去狡辩了，我不想再听了。其实这就是太武断了，我们一定要听孩子去说说原因，或许孩子当天吃东西没有吃好拉肚子呢，或许就是孩子有其他情况呢，我们一定听孩子把话说完，而且要同理孩子受罚的心情。其实孩子今天受罚了或者是怎么了，他已经很不好了，如果说我们再不听孩子去说，武断的去批评，那么孩子是不是更痛苦。所以我们一定要耐心的去听孩子讲事情的过程，和孩子一起分析原因，寻找解决的方法，那样的话才能帮助孩子下一次避免，是不是才能解开孩子的心结。第六呢，就是咱们很多家长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对孩子的掌控力很强，理论说教，我们有我们的思维，孩子有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共情于孩子，那么孩子也没有办法完全能站到父母的思维和角度上去分析和理解问题。但是我们一味的给孩子去讲大道理，其实有时候孩子是不接受的，因为他感觉到啊，这是你的想法。甚至我们有的家长经常给孩子去灌输一些吃苦教育，比如说以前我小时候多苦，甚至还有的家长就是喜欢去掌控自己的孩子，比如说脱了衣服你就得挂到衣柜里，或者说你睡觉的时候你就应该把什么什么放到哪里，衣服叠好。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无论上班还是在生活中，我们真的不希望被别人掌控，那么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感觉到他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我们完全可以用商量的语气啊，和孩子共同去说，或许他就更容易去接受。我们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上和孩子认真交流，互相交换意见，到最后我们去找到统一的方案，而不是我们一味的去掌控，你必须听我的，不是这一个概念。第七个就是唠叨，其实我们很多孩子跟妈妈之间的感情不好，就源于妈妈太过于唠叨，他感觉到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话你需要每天说，反复说，一直说。其实我们的目的是想让孩子加深印象，时刻提醒，但是孩子对这种方式特别反感，他感觉到就是你把一件事情翻来覆去的说啊，让我太烦了，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清静几天呢？他真的想逃离这个环境，这也就是很多孩子回到家之后就想关上自己的房门的原因。所以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尽量的跟孩子就事论事，用简单明了的方式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不要就是因为一件事做得不好，把以前的很多的事情都给孩子拉扯出来，就是我们就一件事就跟孩子说一件事，孩子容易记忆也容易接受。

0: 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去否定孩子，在生活中我们要给孩子造梦，而不是把梦想破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跟孩子争高低，就是在家里面没有什么非要是正确的，也没有说什么是非得是错误的，别孩子这样做也不行，那样做也不行。其实我们应该去体会一下孩子的感受，相信孩子有些事情是可以做好。如果我们老是否定，那么孩子就感觉到，既然你不相信我，那以后你说咋样就咋样呗，我也不用动脑筋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家孩子依赖性很强，没有主见，甚至长大之后他有什么事情都会去问你。咱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我们说话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帮助孩子成长，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能增进我们的亲子关系，也能达到母子之间、父子之间彼此信任，这才是我们说话的目的。无论对于孩子来说，身边的人来说，包括我们就是生活中的另一半来说，其实改变别人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尽量的去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才能够自身成长进步，也能够做一个让别人、让孩子喜欢的家长。如果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给孩子一些批评啊、否定啊，那么我们的孩子就是消极的，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找借口呀，都会懒惰呀，就会不自信呀。如果在家里面我们经常就是给孩子传递一些积极的、乐观的，那么我们的孩子将来就是有责任感的，就是善良的，对自己有信心的，而且在生活中也是有目标的。其实天下父母都特别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一定要无条件的去接纳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接纳孩子今天的坏情绪，接纳孩子的感受，尽量的和孩子共情，那样的话我们才能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才能给孩子他所需要的价值感和归属感，我们给孩子提供积极的引导和帮助。提醒一点，这个无条件的接纳并不是无条件的满足，不是孩子今天给你要手机你就给，不是说今天孩子作业没有写完，他给你提出来要出去玩你就带他出去玩。无条件的接纳指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和感受，和孩子共情，但是不是无条件的满足。在家里面肯定是要有规则意识呀，只有有规则意识，言行一致，我们家的孩子才会有责任感和原则感。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国家级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理事、特聘讲师何瑞老师的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家长朋友跟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感谢收听今天的心悦良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很天真，总是遐想于远方的幸福。天真过后，我们才发现未来很远，遐想无边。我们曾设计出最完美的人生之路，却很少有过走到的地方。于是我们知道了，经历的才是真实的，拥有的才是自己的。想象如浮云，只能点缀于星空，不能溶解于生活。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小强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强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14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哎，
1: 我们现在是在加拿大。
0: 嗯，
1: 有一点事呢，还得麻烦你这么远啊。
0: 啊，您说。
1: 我父亲呢，是个很刚强的人。
0: 嗯。
1: 但是最近呢，做了个小手术，就是说那个支架，做个支架手术。
0: 支了几个？
1: 他说你现在呢，支了两个。
0: 嗯。
1: 支了一个，现在先支一个，准备以后再支一个。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总感觉自己就是年纪大，实际也不是很大，71岁。
0: 嗯，
1: 啊，但是他就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糟
0: 啊。
1: 医生呢也让他走一走，我们也愿意让他走一走。他走一走呢，会腿有一点力。
0: 嗯，
1: 现在他呢确实是身体不好，我理解他。但是我说呢，你不能多动，可以少动一点。
0: 嗯。
1: 但是现在他呢对我就比较排斥，他就不想听我的话，他认为他自己有他的自己的难处。
0: 嗯，
1: 我说的他不听，我想让您劝一劝他，解决解决。
0: 啊，
1: 我这么要跟他提这个事是怎么样，可不可以？
0: 如果医生让走的话，这一定得走啊。这事儿我们就得听医生的，对吧？
1: 但是现在他不动了，就是回去就是一坐看电视或者什么。我说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们不放心你，太热怕中暑或者天气太冷了又怕您滑。
0: 嗯，
1: 你这个腿脚不好。
0: 嗯，
1: 你这样你把你自己拖累了，自己遭罪的时候，别人帮不上你啊。再伺候你，我母亲一天很辛苦。
0: 嗯，
1: 但是我就说我的父亲，他现在他就不理解，他认为我不理解他，就是刚才我说这样，他说他认为他自己有难处。
0: 他什么难处？什么难处？他什么难处？
1: 他就是认为他的身体已经糟糕到不能走了。实际呢，我认为就是说，我
0: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哈是这样的，老父亲的心里啊，你们还没明白，老父亲对这个手术比较害怕，
1: 已经做过了，
0: 他也害怕，他害怕，
1: 嗯，
0: 就是他做完了，他害怕，支架你一动，给我这架整坏了呢。他害怕，
1: 嗯，
0: 啊，害怕，
2: 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啊，我觉得你们跟医生一块儿解开老人的这种心结儿，啊，告诉他走路的重要性，哪怕你走五步，也比你天天那么待着强得多。
1: 我就这样想。
2: 这是其一啊，其二呢，老爷子也有可能是放弃希望。什么意思呢？
1: 他有这种可能，有这种想法。
2: 什么意思呢？就我以后就不想走了，我就天天躺着，我还能咋的？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2: 是吧？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娘伺候他太辛苦了。
2: 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咱们一个一个说啊。老爷子还有这种想法，就放弃了，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些时候你放弃了一项，其实你连带着放弃了很多。就像老爷子这种情况啊，因为我这话呢不单单是说给你听的，还说给老爷子听的。比如说现在你放弃走，其实你放弃走可能连带着放弃了你的这种啊，比如说心肺功能，
1: 是吧？
2: 对，他连带着放弃了很多，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就放弃了生命。所以老爷子这个必须要走，必须要坚强的走。你们家有下一代吗？就是你儿子啊，或者说这个姑娘啊？
1: 没有，我们全家移民了。我有一个弟弟呢，那个他也工作很忙，工作忙呢也会照顾他，但是现在主要是落在我娘一个人身上。我娘呢身体呢也不是很好，高血压就是病痛很多。但是照顾我父亲有时候他就是老派的大男子主义。还老是脾气唧唧歪歪的跟我娘，我一天我因为这个我也很愁啊。
2: 这个没有办法，因为父亲现在心情不好啊，或者说，啊，他心里边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有抑郁嘛，他总是要有一个出口，这个得跟母亲说。他要是跟母亲发脾气，反倒是好事儿；如果一点脾气都没有的话，那反倒不行。
1: 他解释自己正确，但是我说这个就是说，哪怕说。你为了我嘛，你也是身体健康一点，你走一走。现在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都把电话给我母亲听，他不跟我讲什么都，可能是讨厌我。我说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好。但是他现在就是认为我确实已经就这种状态，是你逼我怎么做。我们这样讲就是说，让别人快乐，你不要强迫人。所以说我也不能再跟他多说。所以说，我想让您去解劝他，您解劝的也很好，谢谢。
2: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47，我已经出来十几年了。
2: 真好啊，牵挂着自己的老父亲啊，慢慢来吧，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您，
2: 哎，
1: 谢谢您，
2: 再见，哎，
1: 再见。
0: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10盒送10盒，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3: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2: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62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说话吗？
2: 和你说话。
4: 哎，好了。
2: 嗯，
4: 我有一个挺困惑我的问题啊。
2: 嗯，
4: 我想跟你说说。
2: 嗯，
4: 就是2年之前吧，姑姥爷呢和姑娘吧哈，他俩就是记个了，就是以前也总记个，喝点酒，反正就是跟我姑娘都动手。
2: 嗯，
4: 我就挺不高兴的。
2: 嗯，
4: 但是那天孩子小，我现在都挺年轻的，磨合磨合，慢慢岁数大了就能好了。
2: 嗯，
4: 那年呢，他有点下手太重了。
2: 嗯，
4: 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就让我姑娘，我说你别躲一躲去。
2: 嗯，
4: 这种人你跟他过，不定哪天他失手给你打成残废，可咋整啊？完，我姑娘就出去躲了，躲了完我吧，我一直给带孩子啊，完他就来找我来了。那完我说我不知道我姑娘上哪了，你给他打走了，你还找他干啥呀？完他就说的，你就说，就跟我俩刚开始说的可好听。我说你看我一直对你挺好。你跟妈说这话呢也挺好的，就跟他唠了一句了。后来唠唠呢，他就跟我俩玩横的了，就出口不逊了，就骂我。
2: 嗯，
4: 完我说你看我给你带这些年的孩子，我是应该的，我是应该那啥，但是你也不能对我这样，我对你这么好，都拿你当儿子，就这一个姑娘。完他就跟我俩就骂我，骂完我就把他电话就撂了，撂了第二天我也没让孩子上学。完第三天老师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姑娘走了，电话已经关机了，她联系不上了。完她就找我来了啊，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让孩子上学。完呢，她就把孩子整走了，整走了我就走走走我也走了，因为啥我太伤心了。完呢，过了能有半年吧，她就跟我姑娘连商量那个啥，都法院起诉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跟她过了。她老动手，7年8年她也不改。完后儿她俩就法院起诉了，起诉完事儿，她个法院吧，她不服软。其实跟法院服务员，
2: 不，你挑重点的说，现在怎么了？
4: 完了，现在我有一个困惑，他俩好了，我也挺高兴。毕竟孩子有爹有妈，我也挺高兴。关键我现在一个困惑啥事儿呢？就是他，我现在2年没跟他们俩一起了，我不见他，我就是不是一个心结吧，老打不开，就不想见他。所以他现在吧，搁那边呢，他也对我吧，但虽然说我不见他，他搁那边跟我哄着我姑娘，过年过节了给我钱呐，给我买东西啊，也挺好。但是他现在呢，反正不那么这个回来也不那么和了。完，他还挺有脑啊，挣钱啥都挺好，哪方面都挺好。就这个喝酒喝多了打人烦人，完我就呢当妈的，他来把我骂了。
2: 你想问我啥？
4: 我应该不应该再跟他和好？我老的心结啊，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小姑子都劝我少。
2: 哎，这么和你说啊，这么和你说啊。
4: 哎，我想听听你给我个建议。
2: 不是建议啊，你先听听我、
4: 哎、
2: 我给你分析这事儿啊。
4: 哎哎哎，
2: 当年你姑娘和姑爷闹矛盾的时候，你姑爷打人、就这事儿，就不管到哪儿去他都说不出理来
4: 啊。对，
2: 就他和你出言不逊、这事儿不管谁说他也是错。
4: 对
2: 对吧？
4: 嗯，
2: 但是啊，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4: 嗯，
2: 你姑娘我估计或多或少的也有点问题吧。
4: 对，她长得好看，她搁外头的
2: 别说这个，咱不用说这个。
4: 对，
2: 她性格当中一定会有问题。
4: 嗯，
2: 她能不遗传你吗？你就挺拧的。她我估计你姑娘也得挺拧
4: 啊。对对对，是
2: 是不是？
4: 嗯，
2: 我为啥要跟你说这个呢？
4: 嗯，
2: 你说一千道一万，你是为你姑娘好。
4: 嗯，
2: 你姑娘嫁给谁都是你姑爷。
4: 嗯，
2: 这张三李四对于你来说一样。
4: 嗯，
2: 所以他只要对你姑娘好，只要他俩能把日子过好，是不是？在你这儿、你还有啥结啊？
4: 是，那你说我应该跟他和好？
2: 那太应该了。

0: 跟你没有犯驴的时候吗？肯定也
1: 有。
0: 那能说咱说记一辈子吗？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听你的。
0: 我觉得你的生活现在挺好的，是吧？
1: 是不错，啥也不差，现在。
0: 嗯，那好了，就别再没事找事了，好吧？
1: 我跟他妈妈还得找个机会和好，是吧？
0: 你给他个台阶儿，他会感恩戴德，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好，再见。哎
1: 哎，好了，谢谢啊，小姐。
0: 来迎接尾号为017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嗯，你好。
2: 那个，我有这个问题呀、啊。
0: 嗯，
2: 我今年呢58了，我有毛病，就是我干不了活。
0: 什么毛病啊？
2: 就是浑身没劲儿啊，走道儿都打晃。
0: 医院给你确诊了吗？
2: 医院也没少看，啥也没看出来。
0: 那是不是别人怀疑你装的？
2: 也不是，就是什么呢？我是怎么事呢？我是离婚的。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我原来呀、啊、有什么，有个超市，还有个房子。
0: 嗯。
2: 离婚之后，我都给儿子了。
0: 嗯。
2: 那儿子呢，大学那阵刚要毕业。
0: 嗯。
2: 刚要毕业，你说他还没成家。
0: 没成家，你给他干什么呢？
2: 还面临找工作，
0: 那你给他干什么呢？
2: 我也可以，你给他这个能不能将来他搞对象啥不都好整吗？
0: 哦，你继续说吧。
2: 啊，然后呢，就这呢，我就错，我就是，就是我现在不行，维持不了，我就跟他要点生活费，要点生活费呢，他给我留个电话，我打电话他也不接，他也不回话，反正我就不给你。
0: 你现在和谁在一块生活呢？
2: 我自己的。
0: 孩子的母亲呢？
2: 那孩子母亲跟他在一起
0: 离婚了。
2: 啊，对。
0: 因为啥离婚呢？
2: 哎呀，这个因为啥呀，这唠句实在话，我这个媳妇儿啊不算太好。
0: 嗯。
2: 因为啥呢，这个他就骗我，你知道不？他怎么骗我呢，就是家里边钱呢都他掌握，从来我不打听不问。
0: 嗯，
2: 然后呢，这个他做买卖，我上班。
0: 嗯，
2: 那最后呢，这个钱吧，始终看不着影儿，就没看到什么钱。
0: 嗯，
2: 最后呢，我对他有点看法，但是我也没法说。你管怎的，孩子这么大了，是吧？我就啥也没说。后期呢，完事儿这不就对个超市吗？对了超市之后，最后就出事儿了。怎么出的事儿呢？
0: 你什么时候离的婚？
2: 哎呀，我离婚得有10年了。
0: 哦，你今天要问我什么？
2: 我今天问你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我也没啥办法，这孩子连生活费都不给我，你说我也没办法，怎么整呢？
0: 那就到法院去起诉啊。
2: 上法院怎么起诉啊？
0: 什么叫怎么起诉啊？正常起诉，饭怎么吃你就怎么起诉啊？到法院去问。
2: 哎呀，这法院呢都向着他，
0: 那就说明你有问题了。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啊，你所跟我说的这些话，连可信度连30%都没有。第一个，你说你没劲儿，走路都打晃，但是医院还看不出啥毛病来啊。现代医学的手段，这个我不相信。其二，你说孩子毕业的时候啊，你就把所谓的超市和房子都给他了，就是啊。有利于他找对象，这事儿不可信啊。第三个，你说孩子的母亲经济上有问题啊，然后因为这事儿离婚了，这事儿我也不咋相信。为啥呢？因为现在你儿子和母亲在一块生活，而且人家生活的挺好，最重要的是人连理都不理你，多检讨你自己的毛病吧啊。再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幸福一家人说特别喜欢肖江推荐的华药中科益生菌，活菌多，含量高，无蔗糖，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吃，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信名叫林间蜜清欢发来微信说，肖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我都在吃，肖江推荐的品质保障我放心。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

0: 中国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国庆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81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嗯。
1: 我有点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是吧？
0: 嗯。
1: 是这样，我父亲跟我母亲今年都是58。
0: 嗯。
1: 然后我白天突然接个电话，好像是他俩要离婚。
0: 谁俩要离婚？
1: 我父亲和我母亲呢。
0: 哦，因为啥呀？
1: 这个要我看的话，这个家庭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在我小时候他俩没事就老吵架。
0: 嗯。
1: 然后说是各有各的都有缺点的，其实。然后今天这回这个发生的矛盾点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最近不学会上网了，
0: 嗯，
1: 我没事老跟网友那个聊天啊，干啥的。完了，我父亲呢对这个东西比较反对，他老说那个有啥事你跟亲人都不说，你跟网络说，就是要像那个网络骗人似的，他老那么认为那个东西，特别生气，俩人就办手续了，办手续完差点手续没办成，可能是，
0: 嗯，
1: 完事我合计，人家毕竟没在一起住嘛，我合计我过两天去看看去。应该怎么处理这事
0: 儿？嗯，首先来说，你就应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他俩之间到底有多么严重的矛盾。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因为你不在一起住，所以我觉得所谓这上网的这事儿啊，也只是一个诱因，是吧？
1: 嗯，
0: 你现在父母都在做什么？每天啊？
1: 我母亲原来是那个农民。
0: 嗯，
1: 完是我父亲以前一直在那个上班来的，完后儿不，这不也那啥退休了吗？自己现在是找一个打井的。
0: 啊，
1: 我母亲也自己找个班上，
0: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现在。
0: 嗯，他们俩

0: 感情一直就不是太好吗？
1: 应该是这么说吧，因为我父亲这人吧，挺爱挑闲理儿的。就是有点怎么说呢，他有点大男子主义，完性格呢还有点像女人似的，挺心挺细的，啥事儿都。而我母亲呢，就是没心眼子，农村人嘛，就是说是比较对谁都比较实在。而一直就是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有点人吵吵吧干的，但这些年了也都挺好。你看每年我们在一起的时
0: 其实你
1: 候，
0: 看你父母啊，看的挺准的。哎，你这儿子当得不错啊。这事儿呢，我给你这么几个建议啊。首先呢，我觉得你心里面应该有个谱，他俩离婚的可能性不大，或者说即使离婚了，对于他俩来说，也并没有实质上的什么意义，
1: 这个倒是我也赞同。
0: 对吧？
1: 我他问我，我也这么说的。我说你俩愿意能过就过，不能过离呗。
0: 哎。
1: 我这么说的。但我合计了，即使离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形式上的，也
0: 对，
1: 是该这些年了。
0: 换一句话说，他俩即使离婚了，谁还能找啊？
1: 那得谁也不能找。
0: 对不对？所以呢，现在这事儿呢，你别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另外吧，父母有的时候打打闹闹吧，我跟你说实话，未见得是坏事儿，因为两个人之间有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或者说生存的法则，
1: 可
0: 真
1: 以
0: 的。
1: 理解为他俩已经形成这种习惯了。
0: 对，没错，你说的非常非常对。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有一些朋友见面很客气，握手，你好，你好，是吧？有的朋友见面当给你一脚，还活着呢。其实可能是从感情上来说，你也分不出到底哪个厚哪个薄，是吧？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有些人相敬如宾的，不见得就说是很和睦，是吧？所以你父亲吵架呢，和你母亲吵架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给你建议是什么？第一个，你得了解一下情况。你母亲上网啊，和这个网友啊，或者说和一些人倾诉一下自己的心事。如果说她没有去见谁，是吧？没有什么不好的那种语言，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我怕他，因为现在啥时候网络确实说有好处也有坏处，我怕他真要是再发展下去，哎，他接触的时间比较短，而且比较迷恋这个东西，我感觉我怕他时间长了以后真会被这个东西给带坏。
0: 所以，
1: 我这个，
0: 这就是个准则。然后呢，等你见到你父母的时候，哈，你就通过这个角度就切进去。切进去就给你母亲哈一个建议，咱不能说吩咐母亲做什么，对吧？给母亲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什么呢？上网聊天适可而止，对吧？而且要有自己的原则，对不对？反过来啊，你这是个环环相扣的事儿。反过来，你问你的父亲，我母亲为啥有事儿不愿意和家里人说，而非
1: 对
0: 要
1: 呀，
0: 和别人说呢？对吧？
1: 这点很好啊。
0: 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不太好，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以前有问过这事儿，
0: 对，就是这
1: 我
0: 样
1: 妈
0: 的。
1: 说跟他说，他不吱声，那我不跟他说，他不跟我吱声，我要不跟别人说呀。
0: 所以你就通过网络这事儿，两边去给他俩做一个心灵上的和他俩生存方法上的一个调解，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意思能理解一些。
0: 慢慢来，好吗？祝福你啊，再见。
1: 好嘞，好嘞，谢谢。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 新工业化坚持产地。

0: 食材源头把控，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42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您是笑江老师吗？
0: 我是笑江，你好。
1: 哎，我吧，我也有疑惑的事儿。我妹妹啊，有一次给我打电话。因为啥？她身体不好，完了我妹夫也去世了。她突然我就听他说，他说要跳楼，完了，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还有我呢，你怕啥？完了没过几天吧，完他就说啥呢？他给我来电话就说那个什么，说是他家又是那个，那什么那个油那什么玩意儿，那个微波炉坏了，也不害什么坏了，反正坏了2样东西。小蒋老师。你说我怎么面对这种事情啊？
0: 哦，你今年多大了？
1: 我呀，年头70岁了。
0: 那当时你和你妹妹说还有你呢，这话啥意思呢？
1: 我从来吧，跟你说，校长老师，我从来我没说这种大话，因为啥呢？他不说到他要那要跳楼吗？我一合计，我当时我怎么安慰他呀？我就说这不还有我的吗？我就这么说出来的。
0: 那换一句话说，你说这句话就是闹着玩的。
1: 因为啥？我没有实力帮助他呀，我哪有实力帮助他呀？我劳保才2000多块钱，我身体也不好。
0: 你妹妹几个孩子？
1: 一个。
0: 你跟他说这个事儿没有？
1: 没有，没跟他孩子说，咱不敢说这些事儿，不敢说。
0: 怕啥呀？
1: 怎么说呀？
0: 实话实说。
1: 不敢说。 嗯，
2: 实话实说，
1: 不敢说这话。
2: 你怕什么？你不管你
1: 感，
2: 我问你，你怕什么？
1: 因为啥？我没接触过他们。
2: 是你亲妹妹吗？
1: 是亲的。
2: 那你没
1: 亲
2: 自己亲妹妹家孩子都没接触过？
1: 嗯，没怎么接触。
2: 外地的？
1: 啊，不在一起，在外地。
2: 那这么多年也没咋接触？
1: 嗯，没接触。
2: 你这话我不太信。
1: 真没接触过，真是。
2: 你妹妹家在哪儿啊？
1: 丹东。
2: 丹东也不远。你妹妹家孩子你认识不？走大街上能看出来不？
1: 你是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因为啥没见过几次。
2: 那你这亲戚关系其实。
1: 他生病的时候他们上医院了。
2: 那你们这亲戚关系其实是相当疏远的。
1: 嗯，是不怎么接触，因为啥小姐，我这不那个是下乡嘛，那几年也没在家。后来完了那啥，家里搁农村给我找的对象，我一直在农村生活了。
2: 你妹妹因为啥要跳楼啊？
1: 她身体不好，她有30年糖尿病，以前吧都是我那妹夫吃的。
2: 她以后再给你打电话，你就告诉她你没钱啊。
1: 人家没直接说呀，我怎么好？
2: 没直接说，你就当她没说。
1: 是，我也合计，你说我挺生气的，你说。完了一准还换了坏两样东西，我挺生气。这是一个，他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还有一个事儿，肖江老师，我还得跟你说一下。我那个我儿子吧，哈，一个那个半个月一个月才给我来一次电话。你说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对待呢？
2: 他你想让他多久打一次电话，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
1: 告诉他呀。
2: 对。
1: 我敢为啥要告诉他呢？他不愿意给我打，我还不愿意强求他。你说实在的，
2: 别拿这事儿来折磨别人啊！
1: 哎呀，行了，肖江老师，我就说这俩事儿。
2: 再见，哎，
1: 哎，
2: 来营业尾号为768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嗯，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说。
3: 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丈夫出轨，我家孩子。13岁的时候，他跟别人跑了。
2: 嗯，
3: 完然后回来，我大度的原谅他了。接下来啊，他又是出轨，跟别的女的又是出轨。
2: 嗯，
3: 完然后现在就是说，嗯，喝酒也脾气在生长。
2: 嗯，
3: 我真的是接受不了了。
2: 嗯，
3: 然后给他身上也做了好多的病。
2: 给他身上也做了好多的病。
3: 我给他身上也做了好多病，就是生气了。
2: 啊，你因为他得了好多病是吧？
3: 对呀。
2: 啊啊，您说吧，哎。
3: 嗯，现在我就是想离婚，想拿到我，在他家25年的，就这个那什么。
2: 什么？
3: 他就是这个房产或者我俩共有的家产。
2: 嗯。
3: 嗯。现在他就是不想给我手续，
2: 到法院去起诉。
3: 哦。
2: 嗯。
3: 哎呀。
2: 现在孩子多大了？
3: 现在孩子24。
2: 嗯，你工作吗？
3: 嗯，我们都是务农的，农业，农村。
2: 农村你有多少地？几亩地？
3: 我家3垧多地。
2: 这么多地？
3: 嗯，10亩多地旱田，一共水旱田。
2: 搁哪儿整这么多地啊？
3: 都是包来的，买来的。
2: 不，你们家自己的地有多少？
3: 我自己的地有10亩多。
2: 哦，那你包的就不能算了，那是你的一种经营。
3: 嗯，对，嗯。
2: 哎，你挺累啊。
3: 特别累。
2: 嗯，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个问题啊，你说他回来了，你又大度的去原谅他了。这个不叫大度啊，这里边有两个因素，一个呢可能是你在乎情感，或者你还是认为这个人有用，是吧？就像说一个黄瓜，它如果烂了，你再大度你也不能吃它，你还对你的丈夫应该是心存幻想，所以你才能又接受他。但现在你应该是认清这个人的本质了吧？
3: 是的，
2: 啊，
3: 是这个，嗯，
2: 啊，现在呢是这样的啊。你们俩的财产究竟哪些定义为婚前财产，哪些定义为婚后财产，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啊。你可以 跟他去协商，如果他不协商，用你的。

0: 话来说，如果他不想给你出手续，不想给你这些的话，你就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啊，法院会有一个公正公平的判决啊，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我也是跟他协商，我说咱俩既然是走不到一起了，就好聚好散。他就是始终就是不想吐这个口，也不想说这个，不想上说。真是男人，太男人了，就是在一个村子里。
0: 哎呀，
1: 完然后，
0: 当年啊，我觉得其实真的，在接纳他，咱们都是一个非常草率的一个举动。现在也不晚，协商不成就到法院去起诉吧，没二话啊。好吧，再见。哎，
1: 好嘞。
2: 微友闲云野鹤说：“肖强，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的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 十，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都已经收到了。”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息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心欢畅，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冠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信这位号为308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有一个难事儿，我实在是自己拿不定主意了，我寻求求你帮帮我。
0: 好，
3: 那个俺家那个我侄儿和侄儿媳妇都搁国外念书，完等到那个他那个侄儿媳妇生孩子还是双胞胎，完了现在他们学校吧哈，就是那个不应该申请父母过来吗？他们学校吧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申请不了他父母过去，完他就得非得让我过去蹭月子去。
0: 他父母为啥去不了，你能去呢？
3: 俺家我姑娘在那哪，在那个也是在澳大利亚。
0: 哦，那我明白了。你以前去过吗？
3: 我去过10多次的。完了，现在俺家我父母那个我母亲也不同意我去。俺家我姑娘也不同意。
0: 为啥呢？
3: 就说的你看，就说我都 将近60岁的人了，怕生不好孩子，完了反而还到送埋怨。
0: 嗯。

0: 再加上我跟那也不能说待那么长时间呢，我婆婆和我妈都今年84岁了，那我老公身体也不算太好，你说我也不能说的舍得扔他呢，完你说这什么嘛，我要不去吧，我就觉得我做的有点不妥，因为啥呢？现在可以能去的就我，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说那是我亲侄儿，你做不得，我再不帮个忙，完了，哎呦，我心里就
1: 如果你去的话，他让你去，需要你待多长时间？
0: 那就看我的了，那就看我的那什么的。
1: 不是看你的，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没说过，对吧？
0: 他也没说的让我待多长时间。
1: 嗯。
0: 我姑娘说的这次哈，我就是那他要申请我签，就得我姑娘申请我签证，我过去，能待5年吧，但是我不可能待那长时间，就一次能签5年，但是我不可能待那长时间，我就寻思，到时候走一步看一步再说吧。我现在心里也没有主意，究竟是待多长时间，我总觉得吧，在这1年半载之间嘛，也能有一定的变化。啊，所以我现在拿不出去是不去，我可犹豫了。
1: 好像你挺疼爱你的这个侄儿是吧？你看啊，我们生活当中吧，总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让我们左右为难。其实左右为难呢，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觉得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什么叫互动呢？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跟您说，我说你好，你也得跟我问候一下，是吧？比如说你去帮他，这里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他得懂得感恩，哎，感谢你的这种付出。另外呢，他得知道你的这种不容易，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
1: 为
0: 白
1: 什么
0: 明
1: 说
0: 白。
1: 懂得你的不容易呢？因为你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老伴儿的这么一个人，你不是孤家寡人。对吧？80多岁的老人，2位都需要你去照顾，是吧？老伴儿也60多岁的人了，也需要你去照顾。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让你干脆以这样的理由或那样的理由去拒绝的话，其实这没有问题，一点儿也不用想说我是不是说过意不去。但是你自己内心你受不了，因为你说了你也挺疼爱你这侄儿的。我觉得哈。如果他生孩子的时候，你可以去帮他们照顾一个月，就一个月，坐月子坐月子嘛，是吧？提前就跟他们说好了，我可以帮你去照顾月子，但是家里边老人什么什么情况啊？这个你姑父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对不对？我也离不开，他们也离不开我，是吧？我要不在家也不放心，然后让他们早做打算。你看这样行吗？
0: 行，照你的办，照
1: 是
0: 你
1: 不
0: 说
1: 是？
0: 的办，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都说得过去，因为他最需要人的时候也就这一个月呗，是吧？而且丑话还得说在前头，就说，毕竟啊，虽然说我去16多次澳大利亚了，但我去那时候是旅游和探亲呢。这次去，要往大了说，这叫工作去啊，是不是？虽然说咱不拿钱吧，但是这也是叫一份工作，对吧？所以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适应和不适应的问题。第二个，我也这么大年龄了。跟带孩子可能跟你们理念不一样，是不是？这个事儿呢，你们得想好了，这话咱得说到头里边，好吧？好，我们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好，
0: 你啊，
1: 再
0: 谢谢
1: 见，
0: 老师，谢谢，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100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CCTV 品牌中国推荐，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这位号为456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1: 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讲。
3: 啊，我就是最近感觉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感觉就是挺迷茫的，生活啊、工作啊什么的。其实我生活和工作也都算挺稳定的，
1: 嗯，
3: 但是就是感觉心里边不知道每天自己怎么做什么什么的，就感觉周而复始，每天都是一样的。
1: 哦，你今年多大了？
3: 我29。
1: 29，做什么工作呀？
3: 摄影行业。
1: 摄影行业有很多种啊，小伙子。你是给、给媒体做摄影啊？啊，你还是给领导做摄影啊？你还是给淘宝做摄影啊？有很多种。
3: 是那种商业的摄影，就是
1: 自己开的。
3: 不是，在给别人做。
1: 给别人做呀、啊？
3: 对。
1: 哦，做多久了这一行？
3: 哦，做这行做的比较久了，大概差不多得有将近10年了吧。
1: 嗯，结婚了吗？
3: 嗯、结婚了。
1: 有孩子吗？
3: 嗯，有，我有个女儿，现在9个月。
1: 哦。
3: 嗯，
1: 正是该你奋斗的时候啊，小伙子。
3: 是，但是现在就是工作做的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就是说的最开始是初衷是自己的爱好，
1: 嗯、
3: 然后进行到商业了。因为毕竟要涉及到说的养家糊口嘛、
1: 嗯、
3: 一些生活啊，然后就是慢慢的我感觉就跟自己的脱离了，所以说现在也挺抗拒这个东西的，
1: 跟自己的当初的想法不一样是吧？
3: 是。
1: 其实参加工作以后，参加工作以后啊，不管你做什么都和你的想法不一样。现在怎么了？
3: 然后现在就是涉及到，因为觉得自己就是感觉像年龄大了，不像以前那样就是特别有精力了、
1: 嗯、
3: 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涉及到后期一些制作照片嘛，
1: 嗯，
3: 然后每天也很晚，可能我们规定了5点6点就下班了，但是每天都得是9点10点。
1: 嗯，
3: 然后其实说是压力大嘛，其实也是有压力，但是感觉自己还能吃得消，也能撑得来、
1: 嗯、
3: 但是就是觉得特别迷茫，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头。
1: 其实啊，说实话啊，
3: 考虑了，
1: 我告诉你啊、嗯、所谓的工作上有迷茫，就一句话，你努力的不够。其实你的问题我一句话就可以回答你，但是我不敢这么说。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说的这个努力不够啊。
3: 嗯，您说。
1: 比如说你说我啥时候是个头，这就涉及到你的方向的问题啊，对吧？
3: 对，
1: 作为你来讲，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个店儿啊，是吧？我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比如说摄影的这个发展啊？或者说如果我有一天转行了，不管我转什么行，我是不是也得提前去做准备啊？
3: 对，
1: 这都是一种努力，对不对？
3: 对，
1: 当你有很多想法的时候，哪怕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天天想着这个问题，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去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想，不管你是想你现在的事儿，还是想将来的事儿，他怎么会迷茫呢？对吧？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嗯、是不是自己努力不够啊？
3: 嗯，是。
1: 好了，
3: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想到说这行，因为可能内行不太了解，就是但是可能是也是自己想的太多了，我也想转行，然后还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所以说
1: 这个不管你适合做什么，咱都要，前提是都要有这个能力啊，对吧？
3: 对。
1: 嗯，我们第一个得去想啊，去找方向啊，找项目啊，然后得衡量自己啊，我们还有什么所欠缺的呀，这些东西我们都去做的话，哪有时间困惑呀，忙死了，您说对不对？
3: 对对，
1: 这是我刚才批评你的啊，就说你努力不够、
3: 啊、
1: 但是我现在接下来还要表扬你啊， 为什么叫表扬你呢？

0: 当你感觉到迷茫的时候，其实就是你新事业的开始，明白了吗？
1: 嗯，
0: 当你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所变化的时候，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方向，没有找到努力的状态的时候，就是一种迷茫。但这迷茫的前提其实是你想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好的发展，您说对吧？
1: 对。
0: 那很多人，哎呀，我一月挣5000，我照个相一摁就行了，哎，也不累，加班就加班呗，也是用电脑，哎，我挺舒服的。他不迷茫，但是他一辈子也这样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现在呢，你刚刚起步，然后多想一想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现在可以选择一个方向，比如说我自己想开个店，那好，那需要什么什么东西，你一点点的去努力，是吧？比如转行，我现在想研究哪个行业，哎，我也去研究，这个你就不会迷茫，你的生活就会很充实了。
1: 哦，
0: 好吗？尝试着去做一下啊。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加油啊，
1: 谢谢，
0: 再见。哎，
1: 嗯，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Thank you.

雄，俄国。

我奉他飞啊往，那人成千岁。

快门大作战，那神功已立。

0: 我家黄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黄儿你来娶？
0: 是哪家文武？

掌。母亲早到病房把病探望，啊，张先生他言道，明日告状，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啊，带一信呐、啊。

说一句，谈一声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
1: 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

0: 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旁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祥康快车呢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所讲的内容啊，昨天我们在广播当中已经向我们听众朋友做了汇报了啊，告诉给大家就是说出现了多汗应该呢教给大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防治，或者说对你身体当中啊，在秋冬季节如果出汗比较多，那这样呢对于我们气血的外泄啊，可以说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那怎么能够把这个气机能够有所收敛，对于养生保健尤其是呢蕴藏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它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保护的作用，这一点呢在广播当中讲过之后呢也是引起我们所有祥康朋友们的高度重视。所以说跟大家讲这方面的健康知识，一是让大家呢了解我们身体的状况，其次呢大家更要学会啊怎么能够通过辩证施治的法则能够让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关键也重要。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所讲的知识吧，因为这些知识啊很关键，另外它能够指导我们生活当中如何来进行呢防范一些多汗症。那昨天呢我跟大家呢讲了几种方法，首先呢就是针对于啊脾胃虚热啊所导致的多汗啊，一般呢表现出来的比如说一动就出汗，另外呢顺着脸淌汗，前胸后背有汗，这个汗呢可能不分季节，无论是在夏天春天秋天冬天，可能这个人呢就是说只要他内脏的这种虚弱没有改变的话呢，他这个多汗症呢就不能够消散。那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大家呢用黄芪、陈皮，颗数呢分别是黄芪60克、陈皮50克，把这两味中草药呢研成粉末，每次呢服用9克，用温开水呢送下。因为黄芪和陈皮啊它有固营胃、益气、不滞之功效，这个滞是停滞的滞啊，也就是说它对于收敛我们身体当中所向外发散的这个汗液呢它有呢营固和收敛之作用。并且我还跟大家讲了，有的人出了汗之后啊他不怕风，有的人呢就感觉四下透风。那出现四下透风的人呢，我们建议在原有的这个验方基础之上呢再加一味中草药，就是防风。这个防风呢一般建议大家取15到20克左右，也就是说黄芪60、陈皮50，再加上15或20克的防风，哎，我们来进行配伍一下，这样疗效呢会更好。哎，这是昨天呢跟大家所讲的所重复的。另外我还跟大家讲了一个更年期啊，更年期出现的潮热盗汗，嘴干、咽干、情绪躁，表现出来的这个烘热，一会儿这脸呢就发烧了，变红了，然后这汗呢就出来了。所以说出完汗之后人就感觉特热，可是汗出透之后又特别冷，就忽冷忽热，让人感觉非常不正常。那表现出这样的情况呢，我就建议大家一个是用什么呢，乌梅，第二黑豆，第三个就是浮小麦。乌梅呢用10克，黑小豆呢用20克，浮小麦用30克，这个可以调理更年期的潮热盗汗、骨热蒸腾、忽冷忽热表现这种现象。另外我还跟大家讲了，针对一般的就是说我没有在更年期但是呢也是随时随地的都容易出汗，平时就感觉这个身体当中有燥热，那可以用什么呢，用浮小麦30克，

然后呢，是这个糯稻草30克，可以啊，煮水代茶饮，啊，就把它煮开了，灌在暖壶或茶壶里，你渴了就可以喝这个水，它有收敛汗液的效果，对于一般性的多汗呢都有效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昨天跟大家所说的。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说了，我讲一讲这个手脚出汗的情况啊。因为现在啊，很多人他不是说周身出汗，他局部的出汗。这个局部的出汗呢，它主要表现在手心儿和脚心儿。那出的汗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可以形容一下。有的人跟我们讲了说，哎呀，我现在这个手心出汗呢，出的汗呢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拿筷子吃饭，这手拿不住筷子，汗太多，甚至最大的量啊，用筷子夹菜的时候，手上的这个汗珠会顺着这个筷子直接往下淌。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夸张啊？但是我告诉给大家，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病人，因为他是病嘛，他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说人一紧张了害怕了哆嗦了，然后我们手心微微的冒点汗了，这不是病态，这是身体的一种应激反应。你心情紧张的时候，你手脚心也出汗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手心也好脚心也好，跟我们心脏呢通达的是最为密切的。所以说我们的心理的一些活动，我们通过手掌心能够表达出来，这是身体的一种应激反应。就是说我们见着我们非常敬畏的人了，然后我们跟这个敬畏的人去握手，你会觉得哎，自己的手潮乎乎的。所以说在握手之前，你看看电视也好看电影也好，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这个人就是一是手心有汗哈，第二呢怕自己的手比较脏，然后呢把这手啊两只手搓一下，甚至往这个裤子上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上擦两下。他擦的是灰吗？不是，那擦的是什么？擦的是汗啊，太激动了，太紧张了。那这种现象它就不是病态。咱们一定要分辨出来什么是病态，什么是正常的应激反应。我刚才跟大家所讲的就是说，出汗多的人，就是说手脚的多汗症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拿着筷子拿不住，然后握着筷子夹菜的时候，会发现手掌心的这个汗水会顺着这个筷子都往下滴答，这是多汗症。那脚出汗呢，那就不用说了。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男同志啊，尤其是青春期的这个大男孩，你不能给他穿皮鞋。如果你要是给他穿了皮鞋，今天比如说穿了一天，家里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这个活动啊，我们必须要穿一些比较正统的衣服。比如说这孩子说，哎，我给他买双皮鞋，或者说父亲的皮鞋让儿子穿一下。穿一天晚上回到家，我们先别说孩子脚出了多少汗，我们就看这个鞋，这鞋的四圈啊，这个鞋边啊，都会泛起那个白霜，就是出汗出的太多了，这个汗碱呢，都已经把这个鞋拿的都变白了，就是说这孩子脚出汗多。还有呢，就是一般的现在的这个小男孩运动量都非常大，打篮球啊跑步啊，你看他没有走的时候抬腿就跑，所以说呢每天晚上一到家，这鞋子里头基本全都是湿漉漉的。那这是运动以后的，那如果要是不太运动的孩子，如果这个鞋子每天也像水洗的似的，这就属于多汗症。不但这个鞋子啊湿，我们还知道非常难闻的就是脚臭味，臭气熏天呢。那你想这孩子一天运动量比较大，出的汗比较多，这鞋子也不脱，通风也不太好，那你想这味道还有的闻吗？可以说臭气熏天哈。
那像这种情况啊，我们都知道这都属于多汗症。那针对于多汗症

0: 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呢，通过一些外用熏洗的方法，帮助呢这个手脚多汗的人，我们来进行控制、改善、调理一下。但是在青春期，孩子出现这个脚底多汗呢，其实不需要太控制的。为什么不需要太控制呢？身体代谢旺盛的孩子才会有啊。你到了四五十岁，你想让脚出汗，出得了吗？有多少人说这个还没等到这个年岁大呢，这脚干的都直裂口子，根本不出汗呢？那说明什么？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辩证啊。青春期的孩子脚出点汗，不但说鞋子湿透了，回到家你看那个脚丫子啊，都被那个汗泡的都发白了，这皮肤都抽抽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就注意让孩子平时运动量啊，就是有所克制一点就行了，不要太疯太狂啊。这个疯狂的前提之下呢，我觉得这身体的代谢很旺盛，它也不是病态。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就什么样是病态，超出了我们正常想象之外。哎，也不太怎么运动，但是这个手脚呢就是出汗，汗出的像这个水似的，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啊，这是跟大家所讲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发现这个手脚如果要出汗特别多，我们首先呢要采取泡手和脚的这种方法。一般我们采取泡手脚的方法呢，无论是你手出现多汗还是脚出现多汗，我们一定啊在泡脚水当中不能缺少一味药，这味药就是白矾。因为白矾它有收敛汗液的效果，尤其是外用效果最为明显。像手脚多汗症啊，我们取白矾的时候呢，一般取10克到15克。因为白矾可以溶在水里，所以说我们熬好的那个泡脚水温度非常高的时候，大约啊像大枣那么大一块的白矾直接扔到那个泡脚水的水盆里面就可以了。外加上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点葛根。我们对葛根太熟悉不过了，尤其是祥康的听众。我们经常会用葛根研成的粉末100克和大力咸盐放在一起，干嘛呢？给颈椎病、腰椎病的病患者呀，我们来进行热敷。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跟大家讲这个手脚心出汗多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呢加一点葛根。这个葛根呢不用取太多啊，15克就行。可以给它研成末，也可以不研末。不研末的时候呢，先在泡脚水当中，我们先把15克的葛根把这个水啊给它煮开熬好了，然后在泡脚的时候，水温比较高的时候，直接就把这15克的白矾再扔到水里，让它自然的化开。等到完全的这个化开融开了啊，水温适宜了，40多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手和脚同时浸泡在泡脚水里面，然后每天我们就坚持泡15分钟到半个小时。一般的啊，就是手脚心出汗比较多的，大约在10天左右吧，基本这个手脚呢就相对比较干爽了。我们拿筷子啊，拿笔写字啊，或者说我们干一些细小的活啊，哎，这手心呢就不至于汗水啊顺着我们手臂往下淌了，这脚啊也不至于整天湿漉漉的，像泡在水里面一样啊，就非常舒服。所以说这个方子啊，大家可以记下来，白矾和葛根各15克，可以先煎煮葛根，后放白矾，每日泡脚啊或者泡手15分钟到半个小时，一般连续10天的时间，基本就可以呢把我们手脚泡得很舒服了啊，舒服维度。一般呢泡到这种程度，大家就不用坚持再泡了，因为不想让手脚很干啊，所以说我们适可而止就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广播当中把这个方法呢向广大的祥康朋友们来进行传递，也希望更多的祥康朋友们，如果我们自家呀的确有多汗症的人啊，我们学习一下。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有这方面的病灶啊，您听过以后，我也希望您广为去宣传和推广，因为咱们的健康宗旨很明确，不花钱也让大家都受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把剩下的时间交给所有的香港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冰箱、西瓜、桌子。
3: 冰箱、西瓜、桌子。
2: 哎，很好。
3: 嗯。
2: 哎，婆婆，这三个东西哈、哦，要请您记住哦。
3: 嗯。
2: 哦，等一下，我还会再问一次。
3: 要考我呀？
2: 嘿，等一下要考你，看你有没有记得。但我们要来算算数哈、哦。
3: 嗯。
2: 100块花掉7块，剩下多少钱？
3: 冰箱。
2: 这个先等一下，还没。我们先来算算数。
3: 100块花掉7块。
2: 对。
3: 那不就剩3块了吗？
2: 好，婆婆是93块啦。好，婆婆，我们刚刚有记3样东西，对不对？你有没有印象？有3个物品，都是2个字的，有3个。
3: 我记不住，
2: 记不住哦。好啦，是冰箱跟西瓜还有桌子啦。
1: 这位老人是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中的景珍阿姨。在片中，她给女儿打电话时忘记了电话号码，忘记了自己过世丈夫的名字，甚至忘记了孙女刚刚来看过自己的事实。每年有很多人和景珍阿姨一样患上这种疾病，很多人口中的老年痴呆症，其实更准确也更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病，或者是失智症。老年痴呆和痴呆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病，他们都变成了孩子。他们没有痴呆，只是忘记了那些故事，我们可以一遍一遍地讲给他听。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吃饭，我们可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说话，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地教给他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消除歧视，善待生命，让我们共同关注失智老人，给予生命两端同等的关爱。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王老师你好，我是大连的朋友
0: 啊。啊，您好。
4: 哎，你好，我经常听你的这个节目。
0: 嗯，
4: 我今天简单的说说，王老师，我的女儿哈，今年40岁，她得了三叉神经症有4-5年了。
0: 三叉神经痛是吗？
4: 哎呀，一疼起来都要命，简直是一点方没有，一点招没有。
0: 那您知道她这病是怎么得的，怎么形成的吗？
4: 嗯，不知道，上医院检查，她也大夫也没法治，也不知怎么回事。
0: 嗯，
4: 她一线头啊，她是，他就说他牙疼，
0: 啊，
4: 医院把牙都给收拾了，也没
0: 把牙都拔光了，这三叉神经痛没解决。
4: 啊啊、完了，最后人又上医院做磁共振，完检查说脑里有个什么胆脂瘤。
0: 嗯。
4: 完了，胆脂瘤给手术完了，手术完了隔了3年。
0: 嗯。
4: 完，他又疼，又疼，又去做了个深度的磁共振检查，完你磁共振检查挺好的，脑子里就没有什么异常，挺好，挺好。
0: 嗯。
4: 完，现在就是这个三叉神经，完上医院大夫说这是三叉神经疼。
0: 啊，
4: 他现在疼在哪里？2指和3指。
0: 你指的是三叉神经的2只、3只啊？
4: 啊，对对对。
0: 那他现在牵扯的面积有多大呀？
4: 面积就是那个鼻子和嘴、眼前、牙化那个地方。
0: 哦哦哦。
4: 嗯，就是那个地方疼。
0: 好的，我们知道
4: 了。他要一疼起来就去扎针，一扎那个封闭针就好。隔2天又会。
0: 对呀、啊，那你不能老靠这个来进行缓解症状、
4: 啊，
0: 这不是长久之计呀、
4: 啊。我有时候听说，也是听你这个台讲的是弄醋泡蛋哈。
0: 嗯嗯。
4: 哎，他吃了不少，一天吃1个。
0: 嗯。
4: 也不好。 又坏了，又挺厉害。
0: 听我说啊，因为这个病啊得。

0: 如果他脑部比如说有瘤体，然后呢把这个瘤体呢改善了去除了，但是留下了三价神经痛，是不是跟这个这种疾病还有关系？这就是病因的复杂性。
1: 但是去到医院检查了，做磁共振深度检查还挺好的，没有事儿。
0: 那医生有没有解释一下这三叉神经痛怎么造成的？
1: 他也不知道。
0: 对吧，还是
1: 大夫也不知道。
0: 我们看过中医吗？肝火旺盛不？
1: 中医也去了，也吃汤药了，吃了不少汤药。
0: 中医按什么方向调的你知道吗？
1: 中药跟一些汤药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什么都有。
0: 不是这个意思，中药肯定会什么都有，我指的是中医按哪个方向给他调理的，这个我们清不清楚。
1: 这个不知道，
0: 这个太关键了。如果你们要知道中医调理的方向的话，可能对我们今后给大家寻求方法的话也会有更大的渠道。这个很关键。您这样啊，因为我们现在手头啊，针对三叉神经痛呢有不同的听众献的不同的方子。你刚才所讲了粗泡蛋这个方子用完了之后感觉效果不太明显，对吧？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吃这个鸽子炖天麻呢？
1: 没有，没吃过。
0: 我把这个方子介绍给您一下啊。
1: 哎，好了。
0: 这个也是管着这个脑部的神经痛或者三叉神经痛的。
1: 好好好。
0: 原方是这么说的啊。三只鸽子。
1: 三只鸽子。
0: 加上两三两天麻。
1: 两三两天麻。
0: 对，这三只鸽子或者是三两天麻都可以啊。
1: 三两天麻。
0: 然后呢，怎么做呢？就是把鸽子去头、去爪、
1: 去
0: 内脏。
1: 去爪、去内脏。
0: 一定记住，这鸽子是去头、去爪、去内脏。
1: 去爪、去内脏。
0: 天麻呢，在锅里啊煮开。
1: 天麻在锅里煮开。
0: 只煮一个开啊。
1: 就一个开就行了啊。
0: 每只鸽子的肚子里放一两天麻。
1: 每只鸽子肚里放一两天麻。
0: 然后用线缝上它。
1: 用线缝上，
0: 然后再把鸽子呢放在锅里继续煮，给它煮熟它。把鸽子煮熟以后呢，吃鸽子和天麻。
1: 吃鸽子和天麻。
0: 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就吃一只鸽子，把里面的天麻也吃掉它。
1: 每天早上吃一只鸽子，天麻一块吃掉。
0: 对。然后呢，像这个面部的神经痛，包括脑神经痛。这个都是在可防可控的范围之内。这是我们辽宁沈阳的一位姓苏的香港人他所献的方子。除了这个以外呢，听我说完啊，在我们过去啊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所献的方子，我也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1: 好。
0: 就是用一块红砖。
1: 用一块红砖。
0: 盖房子用的红砖。
1: 我知道盖房红砖。
0: 然后呢把这块红砖烧热。
1: 烧热
0: 非常非常热的时候啊，把一瓶醋啊就倒在这个砖里面。
1: 把一瓶醋倒在砖里。
0: 对，
1: 醋都行吗？
0: 什么醋都可以，米醋啊、陈醋啊、白醋都
1: 行。
0: 倒这个砖里，这个砖不就特别热吗？就像我们锅烧干了会炸锅是那种感觉，对吧？
1: 对。
0: 然后用毛巾把这个砖呢直接就包好了，倒完醋之后直接用一块毛巾就包好了。包好了之后，这个砖既热还有水蒸气嘛，不有那个醋的蒸气嘛，然后就把这块砖呢直接就拿过来震照脸上，比如说你左半边脸有三叉神经痛，你就用左侧来进行像震枕头一样的去震，震两三个小时或三四个小时，
1: 就哪边有毛病震哪边呗，
0: 没有错，是这样的。
1: 好。
0: 献方的人说他是睡了一宿，其实不用啊，你睡三四个小时脸上就会出汗，头部也会出汗，汗出透了之后呢，很多人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就缓解了，甚至康复了，以后就不再犯了。这是通过物理疗法来进行改善的。用此方法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避免受风啊。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吗？我所讲的。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这两个方法仅供您参考。如果还有记不全的话呢，明天可以给我们当地的香港堂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好了，再会啊。
1: 谢谢你，王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啊。
2: 好的，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汪涵老师吗？
1: 没错，没错。您好，您好。
0: 你好，您好。我听得很受感动。这个、你这个办的挺好。这个
1: 咱们主要是想给大家呢解决点实际问题。
0: 对对对。
1: 换句话来说，为民服务吧。嗯。
0: 为咱们打个服务吧。
1: 嗯，
0: 这个平台挺好。
1: 嗯。
0: 我下一个幌子，今天主要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那个斑秃。
1: 斑秃
0: 啊，就是这个脑袋上掉那个掉头发，
1: 对，老百姓又俗称鬼剃头
0: 啊，叫鬼剃头，也叫鬼剃头，
1: 嗯，
0: 我们这叫斑秃，
1: 对，
0: 就是掉的会这个会硬币大小差不多，就是这个吧，一块块的，
1: 是的，不知不觉当中就掉了头发，
0: 啊是啊，
1: 一块有头发一块没头发的啊，
0: 是，
1: 嗯，
0: 我这个掉的不太多，掉了有个三块吧，
1: 也就是说是你本人曾经也患过斑秃。
0: 啊，就是我本人。
1: 哦，是在什么时间患的？啊、年轻的时候啊，还是现在啊？
0: 哦，现在我64岁。
1: 嗯，
0: 大约在40多岁的时候吧。
1: 40岁左右的时候，曾经患过斑秃。
0: 对对对。
1: 当时病情严重吗？
0: 病情也不严重，才没什么症状。
1: 嗯。
0: 就是那不好看，那一块块的掉点秃，又秃又秃的，它也没点皱纹，啥也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你是掉在这个后脑勺的部位呢，还是两个这个我们的髌骨旁边呢？
0: 后脑勺两边吧。
1: 哦，
0: 这个部位是在后脑勺的半边。
1: 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然后
0: 对
1: 多处的吗？是一处还是两三处以上？
0: 三处。
1: 哦，
0: 一共是三处。
1: 尤其男同志，咱们头发本来就短，然后一换斑秃，特别不好看哈。
0: 太难看了。
1: 当时你了解这个引发斑秃的原因吗？
0: 原因也没什么感觉，没什么症状的。
1: 嗯，
0: 这当然的，在脑后的，平时也看不见。哎，冷静的一看，那都掉了一块了，那都是。
1: 对对对。
0: 又掉一块。
1: 嗯。
0: 哎呀，没什么感觉，没什么症状也。
1: 哦。
0: 嗯。
1: 那后来你怎么治疗的？
0: 后来我们村有个医生，他是西医，他也经常看这个中医的书。等于他是中西结合吧。然后他说我给你出个方子吧，方子你看那试试行不行。我都买了，试了结果还是行，经过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长出来那小细毛毛。
1: 对，小绒毛哈。
0: 啊，小绒毛是吧？我说这哪像头发的，这是头发吗？哎，那捋细也变，哎，都变成和这头发一样了。
1: 很好。那你这个方子是吃的还是抹的？
0: 是抹。
1: 外敷的。
0: 用这个斑毛。
1: 用
0: 斑
1: 毛。
0: 好，就是那么一种中药材，就是
1: 像虫子似的。
0: 就是有硬壳的那种，
1: 对对，像虫子似的，就是虫子
0: 啊，
1: 斑毛，
0: 对，黄的、黑的、滑滑的是，
1: 对对对，
0: 在我们老家那个原来那个豆地了，在那个大黄豆地了，有好东西那会儿。
1: 现在这个斑毛到药房就可以买得到。
0: 对对，我就
1: 是
0: 在中药房。
1: 斑毛可是有毒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会儿买的时候才告诉你，我说这东西有毒啊！你说，我说，他就是用这个毒来杀菌嘛。他说你这个掉这个头发呀，他说都是一种菌
1: 啊，
0: 要这个毒呢来以毒杀毒，
1: 以毒攻毒。
0: 哎，
1: 那你这斑毛取多少呢？
0: 当时他也没说过多少克，他说你这么着吧，你买这个半斤酒精，就是普通酒精，买上这酒瓶子有半车是够我的，然后他说买上半车酒精。
1: 这个酒精的度数是多少？是75的还是高浓度的？这个没有讲说。
0: 哎、他也没讲，他说度数就普通酒精吧，他没吹。
1: 那常用的就是75%的酒精。
0: 那就用75%就行。然后买这个斑毛，它有大有小，这个斑毛有大的有小的。我这调的那大的用的。半斤酒精啊，烧这个7-8支，别超过10支基本上。
1: 也就是说斑毛你准备了7至8支，稍稍偏大一点的，然后个头都差不多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上大约250毫升，75%的酒精。
0: 对，泡一个星期。
1: 然后浸泡一个星期。
0: 对，那个斑毛啊，也把它捞出来，捞在里边泡着就行。用个棉签啊，沾点上去换处抹抹，一天抹几回。
1: 抹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吗？
0: 哎呀，没什么感觉，就
1: 没有这个烧灼感呢。像老百姓跟说沙的慌啊，没有是吧？
0: 没有，都是觉得凉森森的
1: 啊，凉丝丝的感觉啊、嗯。
0: 啊，是，但这个呢，我这么说呢，把这房建的地方，反正净好处，没坏处，那个、
1: 没错没错，因为它是这个外擦外抹，虽然斑毛有毒，但是这种接触皮肤表层的来说啊，它的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患有这个斑秃的病患者也比较多，在咱们健康快车之上呢，我们接触的小到呢，就是说七八岁的孩子或者十几岁的孩子，这个斑秃啊、秃的这个脑瓜瓢啊，都是像地图似的。
0: 我听过这个，连眼眉都掉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我听过，好像是咱们这个没那么厉害。啊，另外我们村有两个患这个的。
1: 啊，
0: 斑
1: 秃。
0: 这个我都告诉下来了。第一个呀，时间不长，也得有一个多月吧。
1: 嗯嗯。
0: 他也和我这情况一样，就长出来了。
1: 嗯。
0: 第二个呢，时间长。
1: 嗯。
0: 有个三四个月吧。
1: 哦哦哦。
0: 这以后，也不怎么着。那我他说我这个不行啊，老妹儿，我这以后都上廊坊住来了，我都没什么通话，可能长不长的，我还不太清楚。
1: 也就是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自己好了之后，还把这方子传给了邻村的，或者说邻居两个人，他们也都相继见效了。
0: 嗯，这是第一个，我眼看的都好了一个多月。
1: 嗯，
0: 这是第二个呀，我们眼看的好不好？那个第二个，
1: 嗯，
0: 估计也差不多。他要是不好，
1: 对，没错没错。对，他要是如果有什么差距的话，他也会主动跟你联系的。
0: 对对对，
1: 这个非常好。这个
0: 反正也没什么坏处吧。
1: 嗯，
0: 我闲着这，完了有这类似病呢，咱试试。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一点爱心的奉献啊！非常感谢你把这个这样的消息带给我们全国的听众，大家集思广益。我们多了解了一道信息，可能说在帮助我们疾病康复的过程当中呢，多了一个这个援助啊，这非常好啊。
0: 对对，
1: 嗯，
0: 就是你这至于这个斑秃，要是年轻的来说吧，挺烦恼的，有的上岁数呢还不太显，是吧？
1: 主要是精神压力非常大。他总是觉得这个不好看难看，然后戴着帽子还怕别人看见。是的是的，非常好啊。那今天就想把这个方子献到我们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来是吗？
0: 啊，我献一个方子。另外我这身体啊有两个问题，我这个心脏主要是，
1: 嗯，
0: 心脏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啊，他都有早搏的现象。
1: 嗯，
0: 前几年的时候啊越来越有频繁，我都找医生，经过吃的稳心颗粒。
1: 嗯，
0: 稳心颗粒和中药，中成药，他说吃的减好。最近一个多月呢，我又发现你心率跳得特快。
1: 嗯，
0: 特别是吃完了饭以后，他都快一阵儿，挺快。
1: 光是心动过速吗？还伴有早搏吗？
0: 早搏倒没有了。
1: 哦，这个呢，我们可以帮您提供一个我们听众朋友所献的验方。我不知道您在生活当中有记录吗？
0: 啊，
1: 咱们这个当地啊，您在超市里头能不能买到那个鲜柿饼？
0: 啊，柿饼子这是？
1: 哎，对，带霜的，带白霜的那个柿饼。
0: 啊，知道。
1: 回家之后用香油，香油煎，对。
0: 哦，那我听过这个片儿。
1: 对。
0: 炸油煎是炸呀，炸油
1: 煎熟的。
0: 啊，煎熟。
1: 哎，一天呢分成两次吃，一次吃两到四个。
0: 哦。
1: 针对于心动过速哈引发的这个症状。平时养护心肌的话呢，虽然我们说早搏的人啊，房颤的人可以吃这个莲子肉，像心动过速我们要养心肌的话也完全可以。
0: 莲子肉。
1: 哎，对，加上三四块冰糖上锅蒸着吃，清早起来早饭之前吃一次。
0: 哦。
1: 这是一个，主要是养护心肌，但是其次我们还提示您，您这心脏啊是心脏本身所原发的病灶，还是由其他的病因而继发来的？比如说颈椎不好也可以导致心脏出现问题。
0: 颈椎没有问题
1: 啊、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排除法了。或者说甲状腺不好也可以引发心动过速。
0: 他就是吃饭以后我觉得是厉害。
1: 那你这个心脏和胃肠蒸血吗？
0: 对，可以胃蒸氧蒸血是吧？
1: 对对对，这是给您做的提示。
0: 哦，那么我这个稳心颗粒我还能吃吗呢？
1: 能吃，可以吃、
0: 啊、
1: 但是你要是加上食疗来进行配合，不效果更明确一点吗？
0: 对、啊、加食疗效果更好
1: 啊因为病是养好的嘛，如果食疗都可以解决问题，这药是不是就可以少吃啊？
0: 对对对对，嗯，
1: 就是这样的。
0: 哦，另外我们这个还有个膝关节。
1: 嗯，
0: 膝关节疼。
1: 是风湿吗还是骨质增生？
0: 骨刺。
1: 哦， 那您有没有用老陈醋来进行外敷呢？

0: 熏呢？熏蒸呢？
1: 我这心挺也广吧，是用那个三七串修是吗？
0: 几种方法可供参考，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奉献过来的方法。
1: 哦，
0: 就是三七粉、川芎粉，他们两个一比一的比例，各30克，加上15克冰片。
1: 哦，
0: 用这个纯度高一点的醋调成糊状，敷在那个患处。这个管着骨质增生，无论是颈椎、膝关节、后脚跟出现骨质增生都行。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用高度的醋啊给它熬开了，用毛巾呢直接蘸着这个醋汁儿，热敷在骨质增生的患处，不低于半个小时，能够连续的做上7到15天，也可以收到非常大的效果和益处。
1: 哦，一加热，这手间蘸着上上。
0: 哎，对，热敷热敷。
1: 哦，
0: 好吧，
1: 好的，
0: 就和您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你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0: 0371-6625-3836。
5: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6: 喂，是王军老师不是啊？
7: 哎，是的。
6: 啊，王军老师你好，我那啥呀，我想给你反馈几个好消息啊。
7: 啊，你反馈消息啊？
6: 啊
7: 啊，你说。
6: 因为我那啥呀，我给咱厂外那个健康助理啊，我都打通过3回。
7: 啊。
6: 虽然电话难打，但是我打通过3回。
7: 啊、
6: 哦，我邮寄了3本书，
7: 用3本，你咋要那么多呢？一个人看1本手册就行了呗。
6: 邻居啊，亲戚朋友啊，知道吧？都让我帮忙。
7: 哦，
6: 我让他们听广播。
7: 啊、
6: 哦，跟我一起，哎，一听讲的真好。
7: 啊、
6: 哦，知道吧？那又不花钱，用了很多那些你说了方，哎，感觉都真不错。
7: 啊、
6: 哦，他们说了，你说有这本书。
7: 嗯，
6: 他委托我，啊，
7: 嗯、
6: 我说第一次，我那个、嗯、拿了那个笔注， 因为啥？
7: 啊，
6: 我那个谁家有点那个脑病。
7: 哦。
6: 那医院医生跟我说我是啥？我是神经性的。
7: 嗯。
6: 哎，我请那个 B 族维生素，这个营养神经。哎，正好还有这个手症状。
7: 啊，手册。
6: 那啥了？啊，手册啊，手册。
7: 对，嗯。
6: 我就报名了，很快的我又来了。
7: 啊、
6: 我吃这个 B 族，吃了两天。
7: 啊。
6: 晚上睡觉的感觉这个脑袋都不响了，知道吧？
7: 是啊。
6: 啊，睡了。可舒服
7: 啊
6: 啊，那个梦也不多了，老晚上老做梦。哎，我说怎么来？
7: 那得坚持吃啊。
6: 是啊，那朋友一讲，邻居一讲，哎，他说了，他们也想要，还想要那个手册。
7: 啊。
6: 哎，我就又打电话，哎，又打通了。
7: 是啊。
6: 打通了，那个我因为还有毛病，
7: 嗯，
6: 就是早上起来口干的厉害。
7: 啊，
6: 口干的厉害了，那老师又给我搭配了那个葛根林子绞股蓝。
7: 啊，
6: 哎，给我弄过来之后，我把那个书就给邻居了。
7: 是。
6: 哎，我一吃，真跟你说了一样。
7: 嗯。
6: 那真是那个，一醒来，那口里边，那些乱麻七糟的味没了。
7: 啊。
6: 啊。你原来那一张嘴，人家都离我老远，你知道吗？不敢，
7: 哦、
6: 我也是不敢那么去跟人家说话。
7: 味太大，
6: 口感哎，也不错。
7: 嗯。
6: 那个，我一个亲戚，关系特别好。
7: 啊、
6: 哦。他一说我这个亲，我也给他说的，那干啥的？他说了，那、我让也看那本书了，他说不错，他想要。
7: 嗯、哦。
6: 我都不能给他呀。
7: 嗯
6: 啊，我才一本书了，啊，我说那你想要，我说那个啥吧，我说我回头我再给你搞一本手册、我又打电话，这回老师把我的情况给我详细了解了一下，他跟我说，你必须得用3+1，啊，清理3+1，
7: 对，
6: 他跟我说个清理3+1，我说我吃啥叫清理3+1啊？
7: 嗯，
6: 哎，那老师。给我讲了讲，我也糊里糊涂，也听不太明白。
7: 嗯。
6: 然后就我说那个要用啥啊 ，B 族，还有这个葛根啊，灵芝、还有个是蓝莓叶黄素，还有这个三七银杏。
7: 嗯。
6: 哎，我眼睛不好。
7: 哦。
6: 啊，老是就有医生跟我说有青光眼。
7: 哦。
6: 啊。还有白内障，
7: 嗯，
6: 然后呢，在健康组里我说清理3+1，搭配用，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老子左茬的都是慌慌张张的，越慌张吧，这个心脏，它就越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医生都跟我说了，有间歇，
7: 嗯，
6: 啊，就让我要准备什么速效救心丸，啊。说我一听那医生说着，然后健康组里我说这个三级印象，
7: 嗯，
6: 哎，我一听那用上吧，
7: 对、
6: 哎，我说，
7: 嗯，
6: 也不贵，一个月，老师我算算账，400来块钱，我中了，
7: 是
6: 啊，
7: 嗯，
6: 我说那三个月了，哎，老师给我弄了三个月的量，老师说三个月算一个调理周期，啊，说你要坚持用，就说。我这买回来了，我说我再问问王军老师，就说、我一个我咋服用，
7: 嗯，
6: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说，这个我当时都给我助理给我讲清理3+1，我也没搞明白，我问问你，还有一个小问题，
7: 嗯，
6: 就是说呢，我那有个毛病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老是做啥事啊，那心好急，
7: 嗯，
6: 知道吧？就是我看有个啥好方没，
7: 嗯，
6: 啊，请王军老师给我这个，指导。
7: 好，因为心你心好急呀、啊，说明心肌供血不足，而且本身你这个青光眼就是啥呢？青光眼就是爱着急上火管闲事儿，知道吧？眼压高啊，就容易出现这个。那怎么办呢？ 青光眼你可以用

0: 野菊花加草决明啊，泡水喝
1: 啊。
0: 草决明12克，野菊花7朵
1: 啊。
0: 听你的年龄也不大，也就50多岁吧，50岁。
1: 你呢？我都80多了。
0: 哎，听的声音可不像哈。
1: 是啊。
0: 嗯。
1: 八一了。
0: 那这听的声音可不像。
1: 嗯。
0: 那你用这些方法呢，先用那个草决明加野菊花泡水喝，它有点寒凉。喝完呢它对你这个眼睛的眼压是有帮助的啊。心盲啊，为啥要盲啊？盲就说明供血上不去了。
1: 哦、
0: 你要是供血上去了，它就不盲了。你心呢就有劲儿了啊，就舒服了，知道吧？啥事儿呢别管，就是清理三加一呢，刚才给你也讲了，为啥叫清呢？清就是肠道的清啊，它主要清肠道，清血当中的垃圾啊，这是清啊。哎，调节肠道菌群呢，帮助人体的新陈代谢呀，减轻身体的负担。理呢就是主要是理气血，理血脉，促进呢微循环的平衡，让气血顺畅。头几天我有个朋友啊，今年刚41岁啊，一个女孩啊，女士，不叫女孩了。她呢身体特别的好。在两三年前我认识她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您得过脑血管疾病，你中过风啊。她那时候30多岁，她说我没有啊。你怎么能说我中风呢？我说你一半打脸抽搂抽搂抽搂，他说我得的是面瘫。面瘫就是脑中风，叫小中风。这么过了这几年他不注意，他自己说了吗？我啥事儿没有啊，我那个啥问题都没事儿，人家自己还考试呢，就是因为考试压力大，这一查头晕，手麻，脚麻，身体麻，眼睛花，舌头木。我问我咋回事，我说你啊，绝对是脑中风的，赶快上医院查一下吧。一查，多发性脑梗塞，缺血性的，知道吧？这个清，刚你讲了，清理肠道，补充菌群；理就是理顺血脉，啊，血脉血管通畅，调血脂胆固醇，改善微循环，啊，导致调整咱们的血液的顺畅啊，要清理三加一。啊，他说了三加一这一块，你看有个三，对不对？它主要是养肝护肾啊，像爱熬夜呀，长时间躺着看手机呀，肝损伤啊，爱吃肥肉油大的呀，啊，吃青菜少啊，锻炼少啊，哎，喝水量少啊，这个时候啊，调节你这个啊身体的三大脏器。那说到这里了，那个一啊。那一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本是啥呢？B 族维生素，没多少钱都啊，10块20块的，
1: 是
0: 吧？那为什么要吃 B 族维生素呢？那有人说了，那我那个从来没吃过 B 族维生素，那以现在的人都是啥呢？有病了才去吃药，才去治病，没病了不去预防。可是 B 族维生素有什么效果？没啥效果，你看不到效果。可是有的人告诉我头疼的人多年吃完头不疼了，就像你说了，
1: 是
0: 你的脑袋明，哎，我吃两顿他就不明了。
1: 对，
0: 那为什么呢？
1: 太神奇了，
0: 他是调节营养神经的，哪有受损了给你补充，没有受损的地方你补个半年四个月对你是有帮助的，有可能你补的半年你这一年两年都没有问题，因为你长时间没补，只是让你透支了你的身体当中所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你一直在透支，因为你吃的食物当中没有那么多的维生素，那 B1 B6 B12 B3 是不是你没有这种微量元素补充你营养，那多长时间才能补充呢？你每天得三种水果，是吧？三斤青菜，这样才能补充咱身体所需的营养，你能吃到吗？你肯定吃不到，说不好听话了，你现在牙口不好的人都葫芦半片的往下咽，知道吗？这个时候呢身体的体能不好了，你一个月花个300-500块钱呢，整个身体调理啊，养生保健呢对你呢有所帮助和改善，这是一个。心盲你不用怕，你吃点啥呢？你吃点莲子肉啊，炖瘦肉啊，它管心盲心悸冠心出现问题都有帮助。 莲子肉啊50克，瘦肉啊1两啊，叫红莲，头天晚上啊泡发，拿瘦肉给炖烂乎的，不搁盐，每天早晨空腹吃下。那说到这儿，为什么要搁红莲不搁白莲呢？因为白莲呢现在硫磺熏的太多，吃起来有点发苦，哎，红莲不苦。啊，这个方法对你啊。
1: 那汪军老师啊，那个肉它是用啥肉啊？
0: 用大肉。
1: 哦。
0: 啊，又是小数民少数民族用鸡脯肉。
1: 哦。
0: 嗯。因为它那个对身体这个补充维氨基酸效果特别好。你这样呢，还有呢，清理3+1，你刚初步见了一点效果。
1: 嗯。
0: 那不叫见效果，那不叫好转，见效不叫好转，那要怎么样？长时间的食用和服用。坚持，好吧？
1: 我都准备那个啥，按你说了，我长期服下去，这也不贵，花钱也不多。
0: 对
1: 啊，
0: 还有手册，手册呢？这本手册啊，里边的方法啊是不少，方法再多，你不用，那手册也是一张纸，扔那就当你还当害。那怎么办呢？里边有一个食疗方法能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你这本手册就没白领。里边有中风先兆啊，脑萎缩临床表现呐、宽心摇啊，念一念，对你呢，
1: 你写太好了。
0: 这个手册能帮助您啊。
1: 是是，
0: 嗯，
1: 谢谢汪军老师啊。
0: 啊，不用谢，有事打电话啊。
1: 好，好，有啥好消息我再跟你说啊。
0: 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哎，王军老师你好。
0: 哎。
3: 然后那个王军老师啊，就是说那个一直听您的广播吧、然后最近呢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0: 您说。
3: 就是说那个我家邻居啊这个孩子今年7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最近那个腿上长一个红圈一挠呢还掉皮还痒。这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你上医院看过没？是不是皮癣？
3: 没有看过。
0: 没有看是吧？多大了？7岁了是吧？
3: 7岁了。
0: 我告诉你，那个是单腿长的是双腿长的呀？
3: 就单腿。
0: 单腿这有可能是痒痒性糠疹。我给你一个建议，用点啥吧？你去上那个药房买点曲安奈德膏药。
3: 曲安奈德是吗？
0: 对，曲安奈德膏药，你给它贴上它，一贴贴着2天到3天就好了。
3: 哦。
0: 就这么简单。
3: 哦，谢谢你啊。
0: 哎呀，你谢啥？
3: 还
0: 没好呢。
3: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边那个我家叔叔。他今年那个60，然后呢他就是说那个他最近因为他平时吧喜欢喝酒。他那个普通白酒吧他喝一两。喝一两之后呢他那个关节啊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疼热。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他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尿酸高，是不是有痛风？第二个问题是风湿性关节炎。就这两个问题导致他的问题。
3: 平时的话这个酒是不是得让他，
0: 因为他要是痛风了的话，尿酸高的话，说明他肾代谢出紊乱了，肾的问题，他喝酒会增加肾脏负担，普通白酒。他要是长时间这么喝的话，对肾是有损坏的啊。
3: 那平时的话这个酒还是得叫他适量的，
0: 对，
3: 能不喝的就不喝。
0: 是的。
3: 还有呢就是说他家阿姨啊，他不是高度近视嘛，他用那个绿茶呀熏眼睛。然后呢就是说他那个意思就是他那个绿茶能用几次，就是说还是每天都换呢。
0: 每天换一次。
3: 每天换一次。
0: 对。
3: 他喝了咱那个咸完酒之后呀，他就说这个折舌头是怎么回事呢？
0: 折舌头他是没有舌炎呢，让他早上拿点淡盐水漱口就可以了。
3: 然后呢他还说就是说没喝酒之前吧，就是咱那个舌头上啊没有很深的那个印儿， 然后喝了呢就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痕，这是怎么回事？
4: 那是肾气亏虚表出来的问题，它这个印儿啊不是一天形成的，已经形成了最起码得有半年到一年了，甚至三年形成了这条印儿，知道吧？舌头的印儿不是随便写有的，
3: 嗯，
4: 而且它是肝肾之生啊，它是舌之苗头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吗？舌为心苗，喉心脏，只按淤血流不畅，知道吧？这说明是心脏的问题。
3: 嗯嗯。
4: 嗯，心脏出现了问题，他才这个有这个问题，说明肾气不固了，全身体力发软无力，嗯，记忆力减退。
3: 嗯，是记忆力减退。
4: 对。
3: 嗯。
4: 就这情况。
3: 行，他平时的话，应该就是让他怎么做呢？
4: 你记住，让他多养肾，啊，提肛提气，啊，达到每天搓腰，推肚子。
3: 嗯，
4: 这样呢慢慢的改善他这个肾气，而且呢每天呢让他揉膻中，缓解他的心脏的一个跳动缓动力，可以缓解他的身体情况。
3: 哦，
4: 嗯，
3: 行
4: 啊，
3: 嗯，
4: 肾水不足了。
3: 嗯
4: 啊，
3: 行，好嘞，谢谢您王老师，
4: 没事有事打电话啊。
3: 嗯，行，好嘞，
4: 好，祝你健康，再 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欢迎大家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聆听经典好戏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爱唱的段子录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3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一出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量身打造的丑角新编古装戏《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作为这出戏的主演，金不换老师呢也曾经说到过，《许九经还乡记》虽说是新编古装戏，但是在剧中的台词融入了很多现代的词汇，人物语言也是更加的幽默风趣，剧场的效果也会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0: 慌起来，
1: 回侄子，
0: 没有忘了咱们那些事儿吧？
1: 要为令叔力不天官，清河守城，与天县民每户捐银五两，一座守礼，
0: 可曾拜谢呀？
1: 这所差无几。
2: 南庄那个强娘就在所差之内吧？
3: 哎，才能可准？
2: 哎，一点不错，
0: 还不赶快去催？
1: 竟爱反告之期，下官要做呀文案。
0: 文案，是为吏部大人抽手礼重要啊，还是你文案重要啊？
1: 这
2: 强娘一家抗交受礼，就是大案要案，最最严重的反叛案。
0: 赶快对他家言讲，有钱交钱，没钱交人。强娘递手礼，一滴是两便宜，黄县令。

休怪我。我叔翻脸

0: 内，
1: 刀说太爷一位，
0: 下官道人为宗撒爷，险情不明，难道此人一贯如此的
1: 跋扈吗？太爷，前任县令徐九经执县九年，甚安宁，这小子憋得眼睛烂，他连个屁也不敢蹦。
2: 太爷，这小子是专家的软柿子捏呀。
1: 太爷不软，太爷不软，比那豆腐脑硬多了。
2: 硬多了，硬多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带人去。
1: 那走吧。
2: 走。啊，许九经许大人回来了。哎。

0: 老二，怎么又见面啦？
1: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4: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3: 多一份讲究，少一份风险，
4: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九卿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7: 老爷，外婆说到了。
0: 哦，老二，怎么又见面了？

0: 哎呀，这官都不当了，还叫什么老爷呀？
1: 那我叫你啥？
0: 你叫我老姑爷、老舅爷、老年爷，是老爵爷。哎，对对对，你就叫我老薛爷吧。
1: 老薛爷，
0: 哎，
1: 有意思，有意思。
0: 嗯，我说秦明啊，你到那边看看，李小娃的酒馆还开着没有？
1: 你又要喝酒？
0: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到了外婆处，老酒当干路，三碗要喝干，提神再上路。
1: 中，我顺便喂喂你。
0: 嗯。
1: 哎，老徐爷，啊，你个乔文不敢离开这外国手啊，
0: 哎！好，你就放心的去吧，去吧，去吧。哎呀，外婆叔啊，外婆叔，你送我升官上路，又引我七官返乡，咱俩有缘呐，也算是宿命啊。

你可不敢宣誓啊！你可不敢宣誓啊！你可不敢宣誓啊！你可不敢宣誓！你花花闺女宣誓间，别哭泣。

0: 问，问什么问呐、啊？我乃是弃官返乡的平民百姓，问出实情又当如何呀？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 你让我死！
0: 他要再寻死，这可咋办呢？

0: 敲敲什么敲？啊！
1: 可笑了！来了一战，你是大人了。
0: 如今不是什么大人呐、只是个闲人呐、
2: 谦虚。
1: 对，
2: 如今呐、您可是打的是正清，名不虚传的老大人。
0: 张三李四哟，这位姑娘，
1: 她叫乔娘。大人，可是这么回事啊？
0: 大住，大住，大住，大住，大住，大住！我什么都不想听啦！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
3: 不敢。
0: 驳我的面子，
1: 更不敢。
0: 你们二位把这位姑娘带回县衙去，状告皇知县，把这位姑娘的冤情苦情查清问明，有冤的解冤，有难的解难，也不枉你们官军一人留得一方啊！
1: 是，
3: 歹毒啊！
1: 想不歹都不中，
3: 有好戏看啊！
1: 乔娘，那站住！
4: 站住！
5: 放开我！你们让我死、
0: 拉住！
3: 见过大人。
0: 哦，李小儿来的。
3: 大人，你这是
5: 为父私访？
3: 什么？为父私访？
0: 哎呀，没有半两年花了，还访什么访啊？只因老酒八不沉，可酒思想毁于天呐、
3: 三个月未见石大人了，按老规矩三大碗。
0: 好，从此改喝酒。

0: 县城回县城，
1: 我黄子县老子上的蚂蚁黄了身，这个黄了身
0: 分派我等去探路，
1: 他在后边看动静，
0: 把俏娘送到那个徐府去，
1: 看他如何问案情，问案情。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新编古装戏《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在戏剧评论家看过这出戏之后，就认为啊，《许九经还乡记》呢是一部难得的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百姓戏、吃饭戏。

0: 常言说，官不大送礼大。
1: 你俩要知道，徐家木耳是专拿送礼的。
2: 啊，我们要见徐大人。
1: 老爷没回来。
3: 没回来。何事？
0: 哎，参见夫人。黄老爷派我们送礼给徐老爷。
2: 徐老爷定会体谅黄老爷。
0: 黄老爷自会感激徐老爷。
2: 至于徐老爷怎样答复黄老爷，
0: 我俩
2: 待会儿再来请示那徐老爷。
3: 不用
0: 啊，夫人。

0: 哎呀，你咋跑到俺家里来了？我这
1: 你说这是咋回事？
0: 哎，你说这是咋回事啊？这我这。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明天见。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食会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

0: 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 400710057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